0: 区，
1: 然后确实显得很孤单，就他一株。
0: 我个人可以捐赠，如果说那个动物园缺少那个，就是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休息区啊，需要鱼的话呢，我也可以把我养的鱼给捐赠出去。
1: 嗯，
0: 对对，就是蚌埠市民。然后
1: 你讲嘛，是不是你在家里面养这些东西，嫂子实在看不过去了？
0: 没有没有，
1: 乐力你必须在今年底之前给它清理掉。
0: 没有，因为我养的是个那个孔雀鱼嘛。
1: 嗯，
0: 那个孔雀鱼它繁育速度会非常之快。
1: 哦，
0: 对，然后就有送一批，过一段时间我又会有一批。但是我有两，我那个鱼缸里边的那个植物，我那个鱼缸里面的那个就是动物里边有两条非常好看的，叫做黄金胡子。一开始大概只有两三厘米，一开始那个鱼大概就这么长，但是那个鱼线也被我养的有这么长了。
1: 嗯，
0: 对，
1: 已经到达它的成熟期了，成年期了，是吧？
0: 对对对对，还有养的那个虾，黑壳虾，就是都我讲真的，那几个大的那个虾炒，就拿出来炒吃都可以吃。
1: 哦，
0: 对，
1: 一盘两个虾，给谁塞的？
0: 反正喂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
1: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期待在咱们这个即将打造的蚌埠动植物园当中看到哪些动物和植物？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唯一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0: 对，朋友问那个喜盈门附近那么大的烟知道吗？是因为那边有一个厂房失火了。
1: 对，
0: 然后那个火势还比较大，然后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消防救援车已经到现场了，
1: 也正在进行救援工作。
0: 对，
1: 然后所以大家对这个关注度很高。刚才也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附近的一些及时的视频，然后有很多朋友说这边平常都没啥人，就因为早上这个事情聚集了好多人过来看。
0: 对，提醒大家不要去围观。我讲真的，你不要去围观，你围观就是你在挡住路啊，或者在影响救援啊，或者人家开车在那分神了，再不小心刮蹭到你就很麻烦。你回头你要真被刮蹭到了，你回头人家你怎么回事啊？那我看热闹被扯撞了，
1: 怪远的，讲真的，
0: 你给有点远。
1: OK， 感谢大家发来的这个前方路况哈，这个附近的有些路段是被临时封闭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这是你的必经之路的话，提前关注一下哈，同时遵守现场交警的指挥和疏导。有朋友就说到这个路段现在是封路了，然后呢整体都在进行这个救援的工作。
0: 是，然后朋友说那个烟都到仁和吉高速那边了，因为离仁和吉高速那边远近啊。
1: 嗯，
0: 那是从视觉上
1: 桥北的都能看到啊。
0: 对，我在高铁南站我都看到了。
1: 嗯，好，感谢大家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梳理大家的留言信息。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0: 早间的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奔山巨象奶茶心思。
0: 是，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关于这个城投康养中心啊。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去拍过视频，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也都在咨询说城投康养中心然后到底环境怎么样啊，
1: 然后这个费用啊，住宿啊等等，然后吃的怎么样啊，都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些问题。
0: 特别是第一期拍摄完毕了以后，这种高频的问题其实在下边其实是挺多的，
1: 留言很多。
0: 对，我们也在这个视频下方呢也给大家进行了这个一一的解释。然后在下周的时候呢，然后我听说啊，我们的城投康养中心的另外一栋大楼即将启用了。
1: 是，所以呢据这个新大楼的这个情况如何，然后呢带来更多的这个床位来满足大家的需求，我们也将会带着大家的一些问题再探再报。
0: 是，因为这个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啊，在我们的这个涂山风景区脚下，它的风景非常好，
1: 嗯，
0: 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然后听着就非常的舒服，而且实地感受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天清气朗的感觉，
1: 嗯，然后就觉得很靠谱。而且呢这里是国企品质啊，所以住着很放心，整整是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一个大社区，有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0: 对，其实环境好是一方面，那另外呢服务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不管是养护医学，这里全部都有一站式搞定你所担忧的问题，让你真正是做到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医。
0: 是，那专业的康养安康，长辈也舒心，子女会更放心一些。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养老院就给人一听到那个感觉就是那种灯光灰暗，空气浑浊，
1: 然后就是
0: 大家都拉着脸，
1: 然后缺乏生机。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对。然后呢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和你印象当中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如果你想给爸妈找一个好的老年的时候哈、啊，找一个好的去处，
0: 对，
1: 或者呢是有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提前规划的打算，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咨询热线是0552-738-7777，0552-738-7777。
0: 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好，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我们蚌埠市即将这个规划的这个动物植物园，你期待在这个动物植物园里边看到什么、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冰冰告诉我们说，燕山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在奥体附近发生了三车追尾。
1: 燕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奥体附近有三车追尾的路况。
0: 然后有朋友说方特好像这两年不火了，因为是不是
1: 大家有了更在对于咱们来说有了更多的选择。
0: 然后阅读天地说，男主播今天怎么没戴帽子，今天有洗头洗澡啊，然后就比较清爽啊，就不需要戴帽子。好，今天那个有朋友问阿祖姓什么，姓吴呀，吴彦祖啊，这不很明摆的吗？有朋友说万岁山好玩，我没去过，但是去过的朋友都说好玩，
1: 就他那个互动体验感很强。
0: 虽然说蚌埠就不能建个仿特那样的乐园嘛，来蚌埠还只能吃完 C 三年套嘛，是这样子的。蚌埠需要这样的地方吗？在哪建呢？
1: 你说就是
0: 那花不能假年花都成遗址了，还在那个地方了，那地方给他盘活了该，
1: 对，可能重新打造一下。
0: 吴江镇的好，那个地方盘活吧，搞乐园吧，有点小，
1: 有点小。
0: 对
1: 对，你要搞一个乐园有点小，但是那边好像也没法再扩了。
0: 对，你说那地方咋扩？
1: 但是我觉得那个淮河之眼倒是可以保留着，但就是怎么再把它那个地区那个地方重新设计一下。
0: 我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各管
1: 你讲讲，
0: 就大明园那个地方，就那一片，
1: 嗯，
0: 搞成一个大型的游乐场，
1: 嗯，
0: 然后咱下高铁站就能到，
1: 嗯，
0: 然后下高铁站还能去动植物园，
1: 嗯，就放在集中那个片区是吧？
0: 对，觉得个行，反正就放我们龙子湖区，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1: 确实没什么意见，我也没什么意见，这波我也没什么意见，因为你那儿有地。
0: 对啊，
1: 有空的地。
0: 你敢放蹦山区？
1: 不合适。
0: 对，
1: 虽然想，但是好像没有合适的地方。
0: 那搞环球影城的话，
1: 搞环球影城，
0: 环球影城就算了。
1: 马上肥肥讲的，我都没敢讲这个话来。
0: 对，你搞迪士尼也行啊，
1: 嗯，
0: 乐高乐园也可以啊，我都行。
1: Hello Kitty 主题乐园也行。
0: 对，你把胖胖马特的主题。

0: 马特的主题乐园也可以。
1: 对，
0: 我都可以。
1: 我都行，这几个乐园哪一个都行。
0: 我不挑。
1: 对。
0: 还有什么？哆啦 A 梦的主题乐园。
1: 常州恐龙园来蹦蹦开一个都管。
0: 对对对对对。常州恐龙园这蹦蹦分园。
1: 长龙再蹦蹦开也可、嗯、也可。
0: 对对对对。
1: 就蹦蹦人的那个精神状态，我觉得其实搞这个东西才好来。
0: 嗯，很适合，是不是？
1: 因为蹦蹦人的精神状态都遥遥领先。
0: 这倒是。
1: 哎，甜辣辣可以搞个主题乐园啊！
0: 甜辣辣黑蛋，黑蛋熊
1: 主题乐园，
0: 对吧？
1: 现在泡泡玛特都可以自己搞，我们不怎么不可以自己搞的嘞？
0: 王总，我们的意见应该听到了，大家的呼声你听到了吗？
1: 就
0: 搞一个蹦蹦餐饮那个集合的那个主题乐园。
1: 你讲的那个地方、嗯、可能还有一个名字，
0: 嗯，
1: 叫做美食城。
0: 啊，但它少了一点美食城，光是吃的元素。
1: 我知道，就是、
0: 它少了一些体验的。
1: 就是如果我们要是比如说哈、啊，它就是这种美食城啊，
0: 嗯、
1: 就是那种美食城啊。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要从甜拉拉，我要到某一个烧虾城、
0: 嗯，
1: 然后就得要坐过山车过去。
0: 过山车过。
1: 就拿着饮料，然后坐过山车，
0: 嗯，
1: 然后坐60分钟的过山车，
0: 60分钟，
1: 脑子花。
0: 你要表达我死，你直接讲。
1: 然后
0: 我可以有别的选择。
1: 然后就去吃饭，要不然的话你怎么搞成乐园呢？
0: 我的妈了，我都晃吐了，我还吃啥的？
1: 脑子都晃晕了。你看我们朋友，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的这些照片哈。那这个藏死个活，这周围的市民朋友们，我的个娘嘞！你看看，
0: 就充分凸显
1: 报个膀子，在那看热闹，
0: 还是我们值的。
1: 对，就你们远一点个行啊！我想等着你们去看那个远一点，那个味道肯定也不好闻，也不知道跟那个
0: 哦，对，空气当中估计这个味道也不好闻，
1: 那个粉尘也比较大，也比较伤身体啊！不要围观个行啊！
0: 凑这个热闹干什么呢？
1: 就还插个膀子呢？
0: 就大哥，你凑这热闹干什么？粉 T 恤的大哥。
1: 好，就是大家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想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早安蹦蹦。然后赵琪说刚才说哪里好玩来着，听完一下就忘记了。
0: 蹦蹦呀，动植物园啊。
1: 那个
0: 主题乐园啊，
1: 刚才主题乐园比较多，长龙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常州恐龙园啊，
0: 嗯，
1: 然后淮安西游乐园啊，然后环球影城啊，
0: 嗯，
1: 然后上海迪士尼啊，
0: 嗯，
1: 乐高乐园啊，这不都是的嘛，
0: 嗯，
1: 我哦啊，芜湖的方特
0: 啊，还有那个浙江那个 Hello Kitty 的主题乐园，就看你想去哪一个。啊、其实现如今你看来，这种大型的这种乐园类的项目。各城市也在不断的推进，
1: 是，
0: 而且选择也挺多的。
1: 有朋友提醒，就是那个失火的那个附近的居民关好门窗，然后因为空气会有污染哈。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新的动植物园建在哪里？建在东站那边，就是那个二中的临港校区，还要再往东走。
0: 对，再往东走。
1: 建在那个位置。
0: 嗯。
1: 那是一个叫做什么黄泥山坑？
0: 黄泥山，废弃矿坑。
1: 废弃的矿坑。
0: 嗯。
1: 那边有什么坑？有什么矿啊？
0: 不知道。就像前次后面那个小水澳的不也是以前一个矿坑吗？
1: 有朋友说，那动物园里面不得引进一些猛兽啊，狮子、老虎、河马、大象、
0: 黑熊，
1: 啊、
0: 黑熊、棕熊，
1: 对，然后北极熊，其实有企鹅也可以哈。
0: 嗯，
1: 啊，说是石英砂矿，哦，那个地方还有石英砂矿啊。也是醉了的小花朵说放点猴子出来互动、啊、
0: 就有一些亲人的
1: 啊，
0: 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嗯，
1: 就是猴子，但是有的猴子性格比较活泼，我怕会吓到人、嗯、万一再抓到人可能就会麻烦一些，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今年去到贵州旅游，我们去这个黔灵山，
0: 嗯，
1: 然后那个黔灵山，然后那个就是路上就有很多的那个猴子嘛，
0: 嗯，
1: 就讲句真心话，中国人对于猴子还真的是特别喜欢，
0: 嗯，
1: 那个猴子因为时间久了跟人也比较亲近，
0: 它也比较有灵性吧，
1: 对对对对对，就跟那个 峨眉山的猴子就不一样，
0: 嗯，
1: 峨眉山的猴子都比较凶，
0: 比较野一点，
1: 对，但是黔灵山的猴子就比较温顺，然后、嗯、大家在那吃东西的时候，他就是大家就任人拍照，
0: 嗯，
1: 但是也架不住，就是那个猴子就是有时候比较万一急躁了找的人怎么办，所以在因为逛黔灵山的是本身黔灵山公园是不要门票的，
0: 嗯，
1: 但是他在就是这个电子这个预约买这个门票，他要你相关的信息的时候，他会跳出一个2块钱的意外险，2块钱还是5块钱的一个意外险，
0: 嗯，
1: 就是防止你被猴子抓伤，嗯、然后保险有可以赔你。
0: 哦，
1: 对，
0: 好，这就解决了刚才这个朋友的问题啊，就有朋友说，那万一猴子抓小孩，那算谁责任？有保险赔？
1: 有保险赔。然后大家有说那
0: 算意外？
1: 对，算意外，因为首先啊。如果说猴子动，就如果说是动物放出来跟人类互动，
0: 嗯，
1: 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就能互动的动物，它一定都是比较温顺的，
0: 对。
1: 但是架不住它，你说人都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你说动物呢？
0: 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不乐意的时候。
1: 对，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真的万一哈被这个猴子抓到了，你也不要担心，对、
0: 嗯、
1: 你不要担心，因为我那天还真查了一下，
0: 嗯，
1: 就大家说会不会有狂犬病啊什么东西的、嗯、猴子身上不会有这个东西，你放心、嗯、然后呢就是只要拿碘伏清洗一下就 OK 了，
0: 嗯，
1: 对，大家这个可以放心，然后
0: 就安全意识确实是要有的、哦、
1: 如果就真的大家最近比如说要去峨眉山呢、啊、
0: 嗯，
1: 要去到像黔灵山啊、
0: 嗯、
1: 这样的地方有猴子的地方啊，你首先你食物不要拿在手里，
0: 嗯，
1: 您放在包里边，尽量也不要带包，因为像峨眉山的那个猴子看到包都很兴奋，
0: 他总觉得那里面有他喜欢的东西，
1: 对，然后其次不要去故意
0: 不要逗弄他，
1: 不要逗弄他，
0: 对，不要逗弄他，
1: 但如果说真的被猴子抓伤了，那你购买的这个门票里边也都是有保险的，
0: 有赔偿，
1: 抓紧时间联系这个景区或者是这个
0: 工作人员、
1: 嗯，对，一定要及时联系啊，
0: 对，来进行及时的处理，
1: 对，如果说您要是带小孩去，我就不建议您带小孩去跟动物来进行这种很亲密的互动，
0: 嗯，就远观吧，
1: 对，这毕竟是动物、嗯、对，你说那样
0: 那我就带孩子来看动物的，
1: 对，那小动物它也许就是拿吃的东西不小心就碰到了，那你说怎么办，
0: 这巧不巧的，
1: 所以
0: 所有意外的保险呀，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带孩子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你也要评估一下风险，
0: 嗯，
1: 就这个事情你也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风险都转嫁给这个项目的主体，那种温顺的动物，那种卡皮巴拉呀这样的动物，它本身它就不具有任何攻击性、嗯、但巧不准的你在喂它东西的时候，哎，手一下伸进去了，它就在还在享受，那呀、嗯、碰到了，你说咋办，对吧，所以你作为家长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嗯，
1: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的家长朋友。然后呢，武状元说我们家小朋友在和泉山庄被鹿踩到过卷子头，后来就走了保险，还打了狂犬疫苗，
0: 这真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对，你说这个可是小概率事件，就他那个买的那个门票里都是有保险的啊。
0: 嗯，
1: 有朋友说蹦蹦这个动植物园啊，最关键的其实是怎么引进动物，尤其是大型动物园和国家保护动物，现在没有政府的批准，第三方企业很难弄到了，
0: 嗯，
1: 这也就是现在张公山动物园没有市民期望的大型动物的原因、
0: 嗯、
1: 一家动物园最起码狮子老虎大象这样都凑不起，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未来动植物园跟张公山动物园差不多，
0: 嗯，
1: 我觉得你讲得很对，得要有一点就是政府背书的那种大型的动物吧，
0: 对，
1: 狼、狐狸啊，
0: 嗯，
1: 雕啊，
0: 雕
1: 啊，
0: 我觉得可不可以有一些那个呀，就是袍子，
1: 嗯，梅花鹿
0: 这样子的
1: 啊，梅花鹿到和泉看不就行了，
0: 对对对，可以到和泉去看，
1: 对，然后那个还有什么狮子老虎大象河马，
0: 嗯，
1: 这样的猛兽我觉得我希望能够看到，就那种啊，就狮子老虎放在一起养也可以啊，反正都是猛兽嘛，
0: 嗯，
1: 引进几个恐龙科幻电影看多了吧，
0: 其实去年的时候咱们这个蹦是张公山动物园这个全面升级改造之后呢，确实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1: 嗯，
0: 也增加了一些动物，包括会有一些那个爬宠类的，
1: 但是满足不了我，
0: 然后 然后还有那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以互动的，你比如说你可以骑着那个小马遛弯儿，然后这样一圈，这样其他的一些增值服务的项目。
1: 因为我觉得，
0: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

0: 低幼化了，太低幼化了，
1: 还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低幼，而且要小一点，
0: 因为你低幼化，你吸引谁看？你吸引小朋友，
1: 就是小朋友啊，
0: 小朋友看个一两次不就差不多了？
1: 嗯，对，是。
0: 但是你要像那种大的那种狮子、老虎、大象、河马、熊猫那
1: 样子的，但如果你对你更大，最起码能在里面待个半天吧，我觉得。
0: 而且你那个就是小的这种动物园，你也吸引不来外地人吧？你说你吸引到淮南的、宿州的、淮北的，马上那个。淮蹦高铁开通了，淮北的朋友来蹦不也方便了，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在咱们这个蹦不能够除了吃之外，我们还应该倾力打造一些能够让大侠留下来体验的这样的一些地方、一些景点。
0: 而且在这个配软硬件方面，软件得软一点，硬件得硬一点。
1: 所以才有了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一些想法，希望在这个即将可能打造的这个动植物园当中看到哪些动物植物，哎，咱们怎么样能够丰富这样动植物园当中的一些内容，留住更多的游客。
0: 然后人家说啊，有朋友就说啊，我只是希望就是动物来了以后能够善待动物。我觉得你讲的这点非常对、嗯、
1: 对，
0: 就一定要善待小动物，包括大动物。
1: 就是我也希望就是你比如说相关负责的部门啊，负责的这些领导朋友，咱们在这个比如说调研的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听取大家的一些积极有益的建议，就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关于增值服务的这些内容，
0: 嗯，
1: 不该挣的钱或者不必要挣的钱我们就补挣。
0: 对，就比如说卖、那个、
1: 我们有一些自己的原则，
0: 就喂小投喂小动物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就算了吧、嗯、
1: 对，投喂动物，然后还有那种表演咱我们就不要。
0: 对，我
1: 就单纯的让大家看到自然当中状态之下的动物们的本性。
0: 你把文创做好一点，
1: 对，
0: 我多买点文创产品
1: 可以，你做好看一点，
0: 对，
1: 你别做的有点太低质廉价了。
0: 就某动物园的那个就做的特别好，
1: 反正我一个没买，我
0: 也没买。就是那个动物园就出来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大型的，就是里面的那个东西嘛。我觉得设计老师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审美吧。
1: 你要不再好好逛一圈？
0: 就有的那个动物吧。就设计的太像真，就它有的那个玩偶设计的太像真的了，
1: 嗯，
0: 但要太像真的了，你又做成玩偶的那个形状呢，
1: 又有点没那么可爱，
0: 又很奇怪，
1: 哦，
0: 然后设计成就是卡通一点的吧，就是不像整的那个设计，就是也太难看了吧。追风的人说，亲子活动一定要多一点，孩子们喜欢，
1: 嗯。
0: 它里边搞一点那种就是 NPC 啊，带小朋友一起玩啊，我觉得。也许能打造出一两个那种明星 NPC 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要好一些。
1: 对，你要打造一些这样的东西，让大家一下能记得住的。
0: 对，有朋友说黄金山动植物园什么时候开始建设？他现在是在进行这个项目设计方案的招投标。
1: 对
0: 对，等这个方案最终确定了以后，
1: 然后才接着是项目的一个
0: 建设。
1: 对
0: 对，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
1: 估计还是要有一个招标的过程。
0: 对，
1: 嗯，
0: 但是他现在已经设计方案进行招投标了，那我相信他这个整个这个。方案就会再陆续推进，就延安路大桥、嗯、咱们不也是万众期待嘛，对不对？然后这马不也就年底不也就那什么了吗？
1: 年底就可以开通了，
0: 可以开通了，
1: 嗯，
0: 是。
1: 所以对于家门口的这个能够多一个景点，
0: 嗯，
1: 多一个旅行项目的选择，家门又在自己家门口，所以大家也非常之关注啊。
0: 但是我觉得要找一个很好的运营公司，
1: 嗯，
0: 因为这样的就是旅游的地方，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文旅策划运营公司，
1: 有经验的，有大型的这种文旅项目经验的。
0: 对，
1: 嗯，
0: 你别回头找一个。
1: 而且我觉得眼光要放长远一点，
0: 嗯，
1: 对，你可以有一些结合现代大家，
0: 回本周期是吗？
1: 对对对，还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你包括现在大家很感兴趣的，你比如说AI 技术的赋能，
0: 嗯，
1: 怎么样我们在入园的时候就能够体现到科技给予的这个方便。
0: 我想到一个，
1: 嗯，
0: 就是那种全息影像的，就如果说那天那个动物在休息，比如说那个大熊猫休息、嗯、然后咱们就可以搞一个投影的那个大熊猫在那个地方
1: 投影。你好爱在以假乱真这件事情上面做文章哦。
0: 就实在不行就我去演。就是那个蹦不是那个动植物园说。我们诚招那个兼职的，每个小时30块钱，你只需要做的任务就是穿上熊猫的衣服，在那个熊猫馆里面假扮熊猫。
1: 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我
0: 们30块钱一小时，
1: 那我们就可以打造一个就跟大家的互动，然后你来做那个熊猫，然后我来做那个 NPC 的主持人，然后跟大家现场互动。
0: 对，
1: 就像有一些景区景点

0: 的，
1: 因为那大熊猫也得休息啊。
0: 跟对大熊猫跟大家的互动，
1: 对啊，掘粪的人说最好优于南京红山动物园跟宿州动物园。南京红山动物园，我觉得你很难超越它吧？
0: 它目前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在国内哈，在国内还是挺标杆的，因为它有一些做法非常让人
1: 它的理念
0: 敬佩啊。
1: 但是你要知道，红山动物园在没出圈的时候，它也处在一个就是亏本，
0: 对，亏负，对对对对对。亏本经营的状态当中其实是很难的，
1: 对，就咱在这个营收和这个动物本身这个就动物保护这几个点来说、嗯、它要平衡起来其实是挺困难的。
0: 你没有人流量，你没有这个经营的收入，你可能连动物你都养不了怎么办？
1: 对，如果动物都养活不了了，咱就再那么清高好像也不太行。首先咱们先得让动物能够吃得饱吧，
0: 所以要设计一些这种能够营收的经营点、创新点、
1: 对
0: 创新的项目。但是这个创新项目当中不要有食物投喂和动物表演。
1: 那还有啥呢？
0: 就其他的，你比如说文创或者是那种互动类的，我觉得可以。
1: 但是文创类的，就是大家去买文创产品的人，就是有那么多吗？
0: 所以啊，就要结合本地的一些我们的特色，看怎么样把它打造一个综合性的。我觉得可以有那样的，就是像那个。你考虑一下，你看这两年比较火的人家万岁山这种有那种 NPC 的实景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演绎，
1: 嗯，
0: 让人来装动物呀，然后演绎共同参演一个剧情啊，
1: 嗯，
0: 作为一个可以选择的项目。或者就是我们去看那个九寨千古情，把一些动物给它串成为一些小故事、
1: 嗯、
0: 或者像我们在那个
1: 偶剧那种
0: 方特看到的那个演出
1: 啊、
0: IMAX 的那个演出、
1: 啊、
0: 对对，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1: 人表演可以，动物不可以吗？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就不要动物表演。
1: 因为动物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它在能表演之前，它一定
0: 是你要训练呀，
1: 你要训练它。但在这个训练当中就一定会产生就它不听话呀，你要它有时候会
0: 你可能要教训它呀，
1: 会打动物啊。对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残忍的。
0: 相对来讲，那你人表演的话，那你起码拿工资啊。你
1: 对啊，
0: 你看在工资的份上，首先他肯定不会贬打你，
1: 人
0: 其次你学习能力肯定比他强。
1: 而且人在学习一个表演的时候，就比如说那种特技表演的时候，他也是要吃很多苦的。
0: 对啊，
1: 你别讲动物了，动物还听不懂人话呢，就是完全是纯粹的靠他的本能
0: 的反应。
1: 对，
0: 嗯，
1: 追风的人说让咱们的市民朋友愿意去、
0: 嗯、
1: 有心意有期待，能够不出园能够玩一天。
0: 对，我也是这样想，
1: 我也觉得
0: 对，最起码能在里面待个大半天、
1: 嗯、
0: 所以你看那里面肯定还要有一些餐饮
1: 的话，就但是那里边的餐饮一定是贵的，保证回来你要贵了房间啊，餐饮那么贵，
0: 进去里面本来都贵啊，
1: 它不贵的话它怎么
0: 是这样子的，它肯定是贵的，要比一般市面同款的东西买的要贵，但它贵肯定也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
1: 对，
0: 你要让一瓶可乐在里面卖100块钱一瓶，那它有点离谱了。
1: 你觉得你一瓶可乐卖10块钱一瓶？
0: 对啊，你觉得在里面买一瓶可乐10块钱8块钱，
1: 我觉得是
0: 都还可以能接受。
1: 对
0: 吧，你是能理解的，毕竟是景区嘛。
1: 而且它这样的景区它还要有动物的那个饲养的成本呢、
0: 啊。对啊，那一根烤肠6块钱一根，
1: 你觉得贵吗？哦，我知道了，像引进像雪敏红那样的 NPC 啊，
0: 我就这个意思呀，就人互动的时候，让你装熊猫那个表演，
1: 我可以去装熊猫，
0: 就这个就打像那个蹦蹦的雪敏猴的那个样子。
1: 对，俺们再找个蹦蹦的歪歪姑娘，
0: 蹦蹦的熊猫侠歪歪，可以啊，就此熊猫侠和歪歪姑娘的一段故事，
1: 对，
0: 就此达成，
1: 就让人家找一个漂亮的幽默的女孩。嗯，藏在那个歪歪里面，
0: 然后我们也搞互动，让大家上去跟歪歪姑娘对歪歪姑娘 battle 舞技。
1: 对，歪歪姑娘一定要找一个稍微肉肉一点的小女孩。
0: 我可以，
1: 你不够肉，
0: 我还差一点，我可以为了这个角色贡献一些。
1: 对，要这样子的话，就我觉得也能够吸引到人吧，就是那种主题的 NPC 啊什么的。
0: 对啊，会有互动的呀。然后你看，你想想，你去那个环球影城的时候，那个什么霸天虎他们，然后还有就是每个人一样小朋友在那排队跟他们合影。
1: 但是你要知道人家那个 IP 就很火，
0: 我们先打造起来嘛。
1: 你的那种过于传统，然后孵化道如果又不洋气的话，就讲句真心话就很吃亏。
0: 对，这个孵化道要精细。
1: 对，人家
0: 在这个方面那个运营公司不能省钱哈，就有的钱是不能省的。
1: 那你看人家那个孵化道那个设计就很国际化，
0: 嗯，
1: 就很洋气，
0: 嗯，
1: 对吧？那你回头你自己搞的就很传统，就 我不是说传统不好啊，传统的东西也要有一个现代化的演绎。
0: 而且是这样子的，就是传统的风格是一方面，这个风格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在服化道的搭配上面，你不能太俗气，
1: 对，
0: 不能太廉价。
1: 对，你说你回头，我还说一个哈，就你那种就是那种游园的那个活动，
0: 嗯，
1: 很好，
0: 嗯，
1: 我觉得是很好的，
0: 嗯，
1: 也要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也要符合就适合短视频啊这种社交媒体
0: 啊
1: 这种二次传播，
0: 嗯，
1: 对，就
0: 要有一些互动类的，
1: 对，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0: 找一些长得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再扮上一些。
1: 也未必是需要，就是一部分是年轻人，我觉得也可以找一些就是叔叔阿姨，但是要给他规范好动作的标准化，这样子
0: 搞一个那个花姑娘展演解对巡游解对，
1: 那可能我觉得是其中一个板块，我觉得比较好，
0: 嗯，好，我们就是
1: 然后各个学校可以定期的然后安排那个各个学校的那个在那个学校里边有那个风采展示，因为迪士尼现在就有，
0: 嗯，
1: 就那种各个学校的或者是那种艺术团体，他会在那个花车巡游表演之前，嗯，会有作为头第一个队伍，
0: 哦，
1: 在周末的时候你说哎，你说你们家孩子要在我们有一个动植物园在表演了，他们家那个你们家孩子那个所在的那个班级作为那个花车巡游的第一个队伍，你说你作为家长，嗯，你不去看看，
0: 我从头拍到尾，
1: 对吧，这不就是门票不就来了吗，
0: 没毛病，
1: 对，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0: 相当不错。
1: 然后你看有朋友就晒出了在红山买的小玩偶，哎，你这个猴子多可爱，
0: 嗯，
1: 就很好啊，
0: 红山的那个周边做的还是挺好看的，
1: 嗯
0: 目前，
1: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警情通报哈，
0: 火情通报，对，嗯，2026年9月8号的5:13，蚌埠高新区高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蚌埠市消防救援局迅速调集力量前往处置，截至到目前暂未发现人员伤亡的情况。
1: 那这是个好事啊。
0: 那目前的火灾也正在扑救当中，火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是今天早间蚌埠市消防救援局发布的火情通报。
1: 是，那大家也放心啦。时间地点也都有了，
0: 也都给你交代清楚啦。
1: 然后大家很关心的有没有伤亡情况啊，暂时没有发现伤亡
0: 情况，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
1: 对对对，人员伤亡的情况，那目前呢火势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大家就
0: 放心
1: 吧，
0: 放心。
1: 哎呦，你看这一早上的给大家这心都操的呀，今天得吃点好的
0: 压压惊。
1: 马克巴卡勒多说大宇 IP 珍珠女 IP 都可以展开做一做，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两个 IP 我认为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这个 IP 对于蚌埠人来讲，
0: 嗯，
1: 那大家都耳熟能详，
0: 嗯，
1: 但是如何把这个故事讲给外地人听，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你要让外地的朋友去了解，这个才很重要，
0: 嗯，
1: 如果你设计的那个东西它不那么够吸引人，可能要差一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大宇 IP 跟珍珠女 IP 是不是可以采用一些更现代的表现方式，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用那种传统的表现方式的确很难吸引到年轻人，
0: 嗯，这是很客观的一个问题，
1: 采用那个当下的歌舞剧的方式，
0: 歌舞剧就是要有一些演绎吧，
1: 啊，就唱一下，
0: 说是唱丝绸之路的那个我们在爱达摩都号看的那个，
1: 对对对，我就这个意思，
0: 丝路情缘，
1: 对，我觉得就这种西式的这种
0: 方式，
1: 我觉得不是用西式的，啊，西方的方式，
0: 嗯，
1: 我觉得是用西方的一些就是这种表现的这种就是尤其是用具体的声光电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它的那种声光电的确我们在那个游轮上面看它那个声光电用的会比较好一些，
0: 对对，
1: 然后我们中西结合，
0: 嗯，
1: 是不是要好一点，采用那种就是像我们看到的那个我之前在那个环球影城看的那个表演，
0: 嗯，
1: 寻龙高手，就他在那个影他不是有一个剧院嘛，
0: 嗯，
1: 他那个寻龙高手那个龙叫什么， 龅牙仔，不是龅牙仔，无牙仔，
0: 嗯，
1: 无牙仔，
0: 嗯，
1: 然后那个演员就骑着一个吊装的一个大的道。

0: 具，就那个无牙仔的那个道具，就在那个公园里边，就是那个影厅里面飞来飞去的。
1: 嗯，
0: 然后他采用的就是那个，哎，像是那个我们在看到的那个歌舞剧的那种形式演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寻龙高手，大禹治水这么壮观的这个演出，是不是大禹在治水的时候，突然用歌舞剧的方式唱起来了？用迪士尼的那种唱腔，
1: 妈呀！
0: 哎，你想的是的，
1: 我在努力的想象，
0: 就是那个《冰雪奇缘》的那种唱腔，
1: 我知道，
0: 就像 Elsa 的那种，就 Let It Go，Let It Go，我们用自己重新谱曲，但是用那种风格，
1: 嗯，
0: 然后大禹治水就是那种，就是这样的，擦擦汗。然后呢，铲着一铲，那个配上那个九寨千古琴，它前面有一个那个
1: 沙漠
0: ，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配上那种特效，
1: 嗯，
0: 那我觉得也很吸引人啊，
1: 声光电的特效，嗯，
0: 对呀，啊，
1: 就反正怎么借由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把我们的一些故事给它讲好，
0: 对，
1: 嗯，
0: 就你把那个故，你不能魔改这个故事，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在那个故事本身的那个基础上，你要有这样的一种现代化的表现，
1: 有一些新的打造吧，
0: 对，但我讲真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穿插着进入，就把这像我们的拉魂枪啊，
1: 嗯，
0: 这样的这个形式啊，你给它融进去，
1: 嗯，
0: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这个整体，就主要的你全部用四周戏的这个形式。
1: 那可能大家接受起来会有一些门槛。
0: 它有门槛啦。
1: 对，有一些门槛，所以可以作为一个特色的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
1: 一小部分。
0: 你比如说大禹跟这个女娇在成婚的那个阶段，
1: 嗯，
0: 你搞一段花鼓灯啊，
1: 嗯，
0: 搞一段四周戏啊。吴和平哥呀，你这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对吧？珍珠姑娘出来了，你就完全就这个就白雪公主啊，就是那种感觉的，你就多好看啊！
1: 那肯定好看。
0: 有没有 Elsa 鱼？让西宝说，两位主持人的方案我很同意，就开始执行吧，就这么干吧。哎，我要整的，我点子才足来。
1: 就不知道这个相关部门能不能够听到大家的呼声，听到我们的呼声啊？
0: 对，我觉得这样搞的话也挺有意思的。
1: 然后或者是就比如说1、3、5、2、4、6，咱们错开。
0: 对，
1: 每天有不同的表演，每个时段也有每个时段不同的那个演绎。
0: 我就觉得吧，不要说教。
1: 嗯，
0: 就任何演出啊，
1: 哎，是是是，
0: 不能说教。
1: 是
0: 你本来就是个开心的地方。
1: 哎，你看那个九寨千古琴，它那个里面其实。空间也没有说特别大，
0: 嗯，
1: 但是你看它每一个时间段，它都设置在有不同的互动演绎表演，能让大家来看一看，
0: 嗯。
1: 其实时间也不是很长，
0: 对，
1: 哎，但是能让你驻足停留片刻，其实就已经挺好的。
0: 对，我就觉得你不要说教，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方特的那个演出就有点说教了。
1: 大屏幕看的那个吗？
0: 对，你就觉得他那个就有点说教了，
1: 哦，
0: 就你个震撼，震撼。
1: 你要是做，对于我来说，我那天觉得他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确实做得很用心。
0: 对。
1: 还有一个哈，他的那个硬件打造得很好。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就可能我们玩累了，你在那个里面，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休息的时间是可以的，
0: 对，
1: 是没问题的。但你说如果是互动上来说的话，他又差一点。
0: 对。
1: 他确实，他就让你看。
0: 就很说教啊，就感觉上了一堂历史课。
1: 对对对。
0: 就看完了以后觉得很震撼，同时又觉得还有一些累。
1: 所以你对我来说，那天我就是把它当做一个休息的时间段，
0: 知识点太过于密集，
1: 有点集中了，是吧？
0: 就是大家本来就是去休闲娱乐的，你这个地方哪什么时候不能被说教啊？在那个时候还要再被说教一下，
1: 嗯，
0: 我觉得就不太好。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城投康养中心哈，我们的这个蚌埠养老的一个新去处，就涂山风景区脚下的蚌埠城投康养中心。这个地方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然后这是我们的蚌埠首家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非常靠谱。
1: 嗯，
0: 它住着也很舒服啊，占地。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1: 那服务方面呢，也要跟得上这个环境的匹配度。那比如说，不管是你担心的这个养护、医学，全方位这里都有，能够一站式的搞定，让老年朋友真正是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专业的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才能够更安心。那如果你也想给爸妈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呢是提前为自己的未来进行规划，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咨询电话是0527387777 7387777。
0: 哎，
1: 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

早间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一起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明的《为你》。

0: 今天大家说到了我们的动物植物园，大家都很期待哈，因为咱们蚌埠好像没有那个就是特别成规模的，
1: 嗯，
0: 而且是那种专业来引进的，
1: 嗯，
0: 这种休闲娱乐的地方。我们要去动物植物园，好像都选择第一个是我们去宿州。
1: 嗯，去动物园可能离得近一点的宿州
0: 啊，
1: 然后呢，要不徐州、南京可能会比较多。当然，我们这些选择也有于我们的这个交通网络的发展哦。
0: 嗯，
1: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借由，庞大的交通网络的基础之上，
0: 你看
1: 我们是不是
0: 马上要通了？
1: 对，我们是不是可以除了走出去之外的选择，我们也有更多
0: 请进来的选项？
1: 哎，是，所以这方面也是需要大家共同建言献策的，能够把我们这座城市打造得更好玩。
0: 是，然后有朋友说感觉蚌埠现在留不住年轻人，我觉得现在蚌埠还挺能留住年轻人的。
1: 是这样子的，你要没有一些好的项目，怎么可能留得住呢人呢？
0: 对
1: 不对？你一定得有好的项目在家门口，那如果家门口什么都有，那谁还想舍近求远呢？
0: 因为我在咱们蚌埠没见年轻人少。
1: 嗯，
0: 你觉得蚌埠年轻人少吗？
1: 我觉得倒不少。
0: 我也觉得不少。
1: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选择是愿意为了回到家乡来贡献自己的这个热血和热情的。
0: 你要说到这个问题啊，你就是城市化进程，然后大家都往城市里边走，那这是真的。你说有多少人往南京往合肥走的人可多多。
1: 嗯，
0: 我身边有很多，我同学也在，但是大部分都还是在蚌埠。
1: 嗯，
0: 去南京去合肥定居的人有。
1: 嗯，你看刚才咱们听友到上海定居的，
0: 对，也有。
1: 嗯，
0: 那城市的虹吸效应那肯定是存在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咱们目前咱们蚌埠还可以啦。
1: 嗯，
0: 就下那然后把
1: 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大家还是要接受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对，
1: 谁也不是一口吃个胖子。我们每年有一点点的进步，那今年累月的话累积起来，我们也才会逐渐真正的扛起皖北地区大旗这样的一个目标。
0: 烦了烦了，我现在要跟你们整，到底是皖北中心城市，到底是蚌埠还是阜阳？我觉得不管是蚌埠还是阜阳，然后只要你不管你是蚌埠还是阜阳哈，如果真的成为了皖北中心城市，
1: 嗯，
0: 那就不单单是要自己变得优秀起来，
1: 你还要有一些这个榜样的力量在吧？
0: 对，你要带动周边城市，
1: 嗯，
0: 周边的兄弟城市一起富裕起来。对，所以我认为呢，交通便利是很重要的。所以好吧，皖北中心城市，我也是蚌埠。
1: 我也这么觉得。好，这个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今天完美是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好物是天气丹的七件套。
0: 嗯，
1: 七件套当中有什么呢？有滋养液、滋养乳、滋养霜、眼霜，这同时呢还给大家配备了滋养液、精华液、滋养乳的中样，从补水抗衰到眼周的护理，这一套全部给你配齐。
0: 嗯，
1: 正装你可以放在家里使用，那像是这个中样小样的话呢，你随身带也可以，比如旅行的时候啊，出差的时候啊，或者是放在办公室有需要的时候用它来补充也是可以的。这个系列当中呢，它每一款当中还有珍贵的山珍精粹，专门针对于熟龄肌肤的一些皮肤的暗沉呐、细纹呐、让你的皮肤越养越紧致。官网1000多的这个套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特惠七件套，到手299，再加送品牌礼袋，包装精致高级，自用高端抗老，送人仪式感拉满。但是抢完恢复原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看一看。打开微信搜索公众账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搜索公众账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会看到这个链接。一定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这样的七件套到手只需要269，269，你没有听错。我们承诺的是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同时给大家配备了运谋险和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昨天我在那看到那个，新京报嘛，新京报的那个一个记者的暗访，就是其暗访了在广东地区，他有一个镇上，然后全部是做的冒牌的化妆品，
0: 嗯，
1: 然后成为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灰色的产业链。然后你在起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哪怕是同样的品牌，如果你一个不小心买到了这种假冒伪劣的话，那轻一点的话，可能你这个货不对版；你可严重一点的话，给你健康带来一些威胁。对，就是的，就是有朋友就是有烂脸的情况，然后就举报店铺，结果发现店铺就已经不在了。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从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咱们

0: 在这个选择精打细算的时候，也要首先确保的是你的产品一定要是这个正规渠道的正装正品。
1: 好，8:5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明早见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

0: 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服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

0: 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少年不惧岁月长，尝遍异乡赠的糖，要的与人不一样，踏遍山水有故乡。今天岁月如歌的开场，和你听到的是陈粒的一首《粒粒万香》。他的音乐总给人一种江湖气质，非常的洒脱，又非常的浪漫。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赵雷《成都》。

听这首《成都》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分手总是在九月？回忆还是思念的愁呢？说实话，这首歌挺神奇的啊，写分别却不忧愁，写离别却不酸楚。赵雷唱的是他自己，我们听的也是自己，他让每一个漂泊在外的人都在心里装下了一个他乡。听赵雷的歌啊，就像是在听一个喝醉的人跟你倾诉着这些年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然后呢，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情绪表达，你只是不动声色地听着，最后拿起酒杯敬往事，一杯酒。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

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如果再见不是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一首王菲所带来的《匆匆那年》，这是那部《匆匆那年》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依旧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2021年上映的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由莫文蔚所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的背后藏着填词人王海涛一次被剧本深深击中的落笔。这部改编自网络长帖《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的影片，讲述

一段从校园到社会历经十年却最终败给现实的爱情。片方希望有一首主题曲作为男女主角的定情信物。填词人王海涛在看过原著小说还有剧本之后深受触动，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便写下了那句后来击中无数人的歌词：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在电影开拍之前便已完成。王海涛和作曲人彭飞虽然没有任何画面可以参考，但都被剧本深深打动，看完就知道这歌要往哪去。彭飞以细腻的弦乐铺陈出如生活画卷般的质感，而王海涛则用极简的笔触写进了人海当中相遇与别离的全部温柔与怅然。还有莫文蔚用他触动人心的独特音色，将这份拼尽全力却又无能为力的遗憾娓娓道来。据说在录音的时候，他把棚里的人都唱哭了。监制陈国富听完之后感慨：我们每天都和很多人擦肩而过，两个人能在一起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情，也是天大的缘分。

如果你看过那部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再听这首歌，你会更加的触动，因为莫文蔚的嗓音就是在诉说着主角人生片刻的每一个爱恋和哀愁，也唱尽了恋爱男女拼尽全力对抗现实的辛酸苦楚。即使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但曾经拼命在一起过，曾经有过我们，就已经很幸运了。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

0: 年权威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装，官网原价是1000多的，我们今天七件到手只要299元，还赠送给你品牌的礼袋。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教师节不知道送什么，推荐给你这款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装，每天用得上，而且包装精美，老师收到体面又贴心，里面含有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滋养霜25毫升、眼霜8毫升，再赠送给你同系列的滋养液、精华液和滋养乳中样，从补水抗衰到眼周护理全部配齐，正装放家里用，小样旅行随身带也方便。天气丹含有珍贵的山参精粹，专门对付熟龄肌的松弛暗沉、干纹细纹，皮肤越养越紧致。官网原价1000多的天气丹套盒，今天教师节专属特惠，七件到手只要299元，还加赠给你品牌的礼袋，包装精致高级，自用高端抗老，送人仪式感瞬间拉满。我们的产品都是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你的心中有这样一片属于那个夏天宁静的海吗？这是王心凌的演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有的时候我们经历的这一刻只觉得非常的寻常，可是在日后却成了我们念念不忘的曾经和永远。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呢，有人说他是港乐的最后一位歌王，你知道是哪一首歌奠定了他的歌坛地位吗？他是陈奕迅，这首歌是2000年的 K 歌之王，歌词呢是由65首歌名所组成的，你听前奏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熟悉，张宇的用心良苦，为的也是引出第一句歌词，我以为要唱的用心良苦，你总会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粤语版。刚刚我们听到的普通话版像处了很久的平静情深，而粤语版呢则像置身四海的告白。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十年，不过我们此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就是梁博。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创作和演唱，出现又离开，姿态边缘，可是作品呢却直中靶心，这真的很了不起啊。而他的人其实就跟这首歌的气质一样，出现又离开。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都是在卡带岁月当中啊、非常畅销的歌手千百惠所带来的一首《想你的时候》。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可你知道吗？在磁带岁月最后的荣光里，有一张专辑，保守估计啊，卖了2600万张，它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当年有多红呢？我们现在说任贤齐，即便是后来周杰伦最红的时候，都没有像他一样红到老幼妇孺人尽皆知。甚至有一位毒舌网友啊，还曾经说他长成那样都可以演杨过，你说他红不红？我们再来说心太软，96、97年好歌一大堆，没有能够红过这首心太软的，就连当时风头正劲的王菲都说，最红的不是我的歌，是心太软。而且如今你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心太软甚至可以红到不包邮的内蒙、新疆和西藏。当时齐秦到西藏去开演唱会嘛，他说远远的就听到放羊的牧民在哼着这首心太软。心太软为什么可以这么红？因为他歌里面唱的不只是任贤齐的亲身经历，那也是我们的。试问谁不曾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试问谁不曾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作词人董玉芳看了父亲的日记写下的，整首歌只有最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闹着要吃饼干。董玉芳后来改成了女儿的视角发给了许飞，不到一天许飞就录好了小样。这首歌曾经李健也翻唱过，我记得李健曾经说，他这代人跟父亲是敬而远之的，作为儿子怎么能跟爸爸搂搂抱抱的呢？虽然沟通上会存在着某种障碍，但始终有种心照不宣的情感在彼此之间关联。在中国，男人的情感要节制隐忍得多，他们被塑造成高山大海、参天大树般的形象，但这些标签有时候也会剥夺他们和儿女嬉笑打闹、促膝长谈的欢乐。而你是从哪一刻开始理解父亲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李宗盛的新写的旧歌，这首歌是他在他的父亲走了之后写下的，这首歌也有着他和父亲的和解。

0: 关照。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

0: 杀破狼，你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
1: Jazz。
0: 当年有没有好奇过这个组合为什么叫 Jazz？ 他是哥哥陈忠义和妹妹陈绮萱英文名的合称，词曲呢是哥哥写的，而这么好听又特别的声音是妹妹。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是不是一下子让你想起了逍遥《御剑飞行》。

穿越时空去救灵儿的画面呢？陈绮萱空灵的音色，陈忠义出色的旋律，苍凉壮阔，完美搭配出了东方式的婉约磅礴。很多人都说啊，《仙剑一》从配乐到主题歌都在成就这部电视剧，首首精彩。那除了《杀破狼》，你还听过哪首吗？听过这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吗？

爱情有很多的样态，爱而不得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给你的爱才一直很安静。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胡歌所演唱的《六月的雨》。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2: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刘若英、黄立行共同带来的一首《分开旅行》，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一首关于旅行的歌，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旅行》。这首歌许巍写了7个月，在经历病痛和老友离世的双重打击之下，他写下了这首无比开阔的《旅行》。那个时候他说，旅行是经历种种景色的地理意义上的跋涉，而人生呢，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走过年少轻狂，当初那些气势如虹的年轻人学会接受遗憾，而慌慌张张的我们也开始跟这个世界和解。如今的你过得好吗？最初陪伴你共度难关的人还在身边吗？曾经约定一起要闯天下的人是否已经离散？那些共同听过一首歌的伙伴还会偶尔联系吗？在许巍的歌声当中。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在信息奔腾的时代，读书是一种主动的沉浸，它不提供及时的快感，却给心灵一个可以依靠的支点。那些黑白的文字构建出最斑斓的世界。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上海作家王若虚的作品《遗神》。这是一部被读者称为像长安的荔枝一样聚焦于古代打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屈少豪是小说皮出身的微末小吏，小说以他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层层揭示乱世下的政治布局、人心浮沉与身份困局。这部小说融合了多种元素，既有历史，也充满了悬疑，既有成长叙事的脉络，也有政治预言的骨架。他的语言古雅却不沉浮，节奏稳重而不迟滞，情节紧凑中保留了思辨的余地，这些都彰显了作者王若虚扎实的古典素养与对小说的结构意识。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分享王若虚的长篇小说《遗神》。
1: 遗神是青年作家王若虚精心打造的一部架空历史的长篇小说。小说采用独特的书中书的结构展开叙述。书中，中学教师王雅华在旧书摊购得古籍《遗神网斋》，整理后将其改编为小说，讲述东阳国小吏屈少豪先后破获金九案、虎牢案、皇族案、焚宫案四桩奇案的惊险历程，勾勒出一段发生在平行时空的前朝秘史。全书融合了历史、悬疑、推理等多种元素，通过微末小吏的成长之路，构建出文明分合的微观镜像，以充沛的叙事能量对历史书写发出诗性追问。它既是一部新锐的类型小说，也是一种关于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叙事的文学实验。
0: 长篇小说《遗神》的主人公屈少豪被设定为一名小说皮。什么是小说皮？一方面，按照小说中的说法是小说官，看着挺威风；而皮则是富、偏、小的意思。这个官职在设定之初只不过和看守城门的巡夜总守平级，而其姓名中的少豪二字又和皮字相契合，似乎注定了他天生就适合这个豪末之职。另一方面，主人公看似不起眼的名字其实也大有来头，因为屈少豪小时候顽皮，曾对着皇子丢泥巴，后来被皇子报复性的将其由少豪，就是少年豪杰，改名为少豪，连同豪都缺少。这个耐人寻味的改名过程，恰似一扇理解屈少豪奇人奇事的隐喻之窗。表面上缺钱少豪不明一文，实则是少年豪杰慷慨义气，官职卑微的表象之下，潜藏着通向权力中枢的隐秘路径。而他作为区区小说皮的身份背后，实则肩负着为后世铭刻历史真相的重任。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小说《遗神》的内容，我们特地采访了作家王若虚，请他来为大家做介绍。《遗神》是王若虚的首部历史题材小说，确切地说是架空历史小说。我们先请王若虚讲一讲他笔下的这个故事设定的年代背景。
2: 我们都应该在历史书上学到过啊，那个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出巡的时候呢，在博浪沙遇到刺杀，当时呢刺客没有成功。那么在我这部小说里呢，博浪沙的这个刺杀呢是成功的，那么秦始皇呢就身亡了，他的儿子扶苏继承了皇位。那么古代史在这里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的分支，也就是遗神宇宙。那么在这个宇宙里，在这个书的开端，那么中国的古代社会正处于公元14世纪，曾经十分

0: 辉煌和强大的大一统王朝魏朝就覆灭了，进入了一个叫小南北朝的一个时期。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战乱啊，在长江的南北最后呢只剩下6到7个势力占据一方，各自为政。那么其中呢有个国家叫杨国，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杨。小说里这个杨国位于长江以南东海之滨，面积呢不算很大，但是呢相对远离那个中原的战事，加上那个杨国的开创者呢比较聪明啊，一直没有称帝，自称是一个国主，那么就偏安一隅啊，一心挣钱，包括他的一些海湾贸易啊，珍珠产业啊就很发达，那么他的都城呢就很繁华。我这部小说呢就是发生在杨国，大部分呢是在他的都城。
1: 王若虚1984年生，毕业于上海大学经济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狂热》《马贼》《尾巴》《限速20》《火锅杀》等7部，中短篇小说集《在逃》《手书人》等4部，作品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花城》《十月》《上海文学》《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等杂志。曾获第41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佳作奖和首届澎湃镜像非虚构写作大赛1等奖。小说《狂热》进入2023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赛名单。
2: 小说《疑神》的主人公是小说皮屈尚豪。小说就是以他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展开的。我们请王若虚讲一讲这个人物以及小说中的主要内容。
0: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啊，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那个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其中呢还有一种呢叫小说家。我们今天的小说家呢写的都是虚构的作品啊，古代小说家呢不太一样，他的工作内容呢是搜集整理民间的情报然后汇报上去啊，有点那种非虚构的感觉，关键是有编制。那么在疑神宇宙里，这个职业呢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魏朝，那么正式的名字呢叫小说皮。这个皮怎么写呢，就是左边是竖心旁，右边是那个卑微的卑，就说明这是一个地位比较低的一个体制内的工作啊，工资不高，前途也不大。那么杨国呢他沿袭了魏朝的很多制度，包括这个小说皮制度。那么疑神的主角呢叫曲少豪，就是杨国都城里上班的这么一个小说皮啊，是来自外州，没有根基啊，还代表那个读书人的理想主义和骄傲，所以呢混得很不好啊，也没有对象。后来呢机缘巧合，杨国的高层呢要找几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这个低级官员去查一桩比较要紧的命案，那么这个案子其实谁都不想沾手，那么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这个曲少豪。那么这个案子就是书里的第一个案子，叫金九案。金九案此叫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外交使节啊，来自北方的博都国，背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么这个事情呢关联到的杨国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那么可以说在杨国的高层当中啊，大家出于各自利益，是有一半人希望这个使节得活着，把另一半人希望他死。那么加上这个使节呢平时也目无法纪啊，各种闯祸，那么民间也很讨厌他，所以这个案子属于一个以前我们叫两头堵啊，他就属于三头堵。那么第二个案子呢是虎牢案，就是老虎的虎，牢狱之灾的牢，就是杨国曾经的啊文化圈名人，著名的画师高璇犯了很多重罪，那么被判死刑，结果呢行刑前一晚突然就死了。他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啊，也一直喜欢保护那些贫困的读书人，那么曾经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这个杨国的高层。那么这个案子一查，就不光是他本身怎么死的，包括之前判他的那些罪，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啊，都成了一个个大坑留给破案的主角。那么第三个案子呢叫皇族案，是一个动作戏比较多的案子啊，涉及到一个逃亡到杨国的一个敌国皇族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开篇的一个场景。小说开始于东阳国后至成24年夏节，博都国使臣哈臣俄郎东尔信离奇死亡，而此时主人公屈少豪还并不知道自己竟然和这桩离奇谋杀案扯上了关系。夏节的天空暗得晚，缺角的月亮已经高高挂出来，隐约可见点点星痕。九寺门外的叫花子，九寺门外卖旧衣的太婆，甚至街上那条瘸腿野狗，都已习惯一位年轻客人每天来此地消磨时光，以为是个不得意的寒平书室而已。东阳城有很多这样的书室，昔日浑身意气，诗书饱腹，来到国都希望受到重用，建立功业，结果投奔无门，靠老家寄来的过渡金，或代人写信，或给有钱人家的孩子当私教，勉强糊口。这些人里很多最后就离开了，去向未知，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没钱买新炭，死于东阳城阴潮湿冷的冬季，或者绝望到底，发了疯神跑到城郊的无悔崖一跳了之，便宜了海行天。但这个刚走出九寺的书室并非如此，此人姓屈名少豪，因家族卑微官位低下，也就没有配字。他公职于司纠衙府的陆案局，具体职务是小说皮。小说皮这个官名是前朝魏太祖信德皇帝改用的，在之前叫小说吏、小说官，看着挺威风。而皮呢，富偏小的意思。小说皮在魏朝21级官制中属于下七阶的第二级，和看守城门的巡夜总守平级。早先魏朝官场的共识是，中层官员犯错被贬，最惨的底线就是去当个小说皮，要是连小说皮也当不了，不如自杀，也算为读书做官的人挣一点最后的脸面。当然被贬为小说皮后，宁可自杀也不愿去赴任的铁骨男儿也大有人在。少豪老家在国都西南面的瀛州，算是耕读世家，不过没出过多少做官的。他16岁来东阳城谋生，谋来谋去，仕途没谋到，差点被贼人谋杀，最后还是靠家父打点瀛州州府的故人，九曲十八弯弯到陆案局，为他谋得了城南小说皮的职位。东阳国精简官制，将魏朝原本的21级缩减为12级。先国主生在君晚年时喜读小说汇报，便把小说皮提升到了下四阶的首位。后至成24年时，屈少豪已做了2年半的小说皮，未曾婚娶，孤身一人，两袖空空。东阳自立国以来，明哲保身，偏安一隅，很少卷入战事，加上海珠产业和对外贸易，财力不差，因而小说皮的薪酬甚至比以前大魏朝仁阳城的小说皮还高。但东阳城作为国都，达官显贵，富古外史云集，物价也就高了。小说皮每日潜伏于名楼酒肆，花销都从薪酬里走，不给报销，只能省着用。屈少豪又非本地人，住宿全靠租赁，所以在家房租一项

0: 让他只能每天点一壶浑浊四口的望海潮，两碟凉菜，外加两碗粗米饭，脑子里却嗡嗡的，要记住很多人说的很多话，到家之后一一写在黄棉纸上，塞进竹筒，连夜投递到指定地点。第二天还未天亮，陆岸局的跑员就到全城各处取来小书皮们的竹筒送交局里。这些黄棉纸上的文字经过审核、删节、精选，不但要汇报到朝堂，还要汇编成册，经千百年流传，变成了我们今天能在古籍书店买到的明序抄，只不过是有散漏和遗失的缺本。和其他小说皮不同，屈少豪除了完成工作内容，还写了不少东西，其中包括他的个人见闻记《遗神网斋》，后世的古代书商将其改名为《皮官斗士集》。博都特使哈臣俄郎病毙当天的夜里，小说皮屈少豪投递完竹简，写完见闻记，都城侍郎民皆信之，未知此意，亦不料何往何从，之后便睡下了。那壶免费的棉竹林后劲儿真不小，果然还是喝惯了粗酒，消受不起佳酿。哈臣俄郎不是什么普通的外邦特使，是魏王朝覆灭的天威帝死前有两大夙愿未了。一是虽然在随州大战中大胜南魏，北清却始终没南渡长江，相当于一块肥肉没吃到；二者远在东北寒土的博都国对华夏中土蚕食已久，相当于一只恶虎伏在背后。如今北清分裂为二且互相敌视，无论对一心想要收复江北故土的南魏，还是对博都国而言，都是天赐良机。自魏朝的同赵皇帝时起，吞并了周边所有部落的博都国就是东北边疆的最大隐患。至成帝的叔叔红典皇帝四次起兵征伐，都因为地理和气候原因功败垂成。之后魏朝和博都国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直到一代雄主天威帝统一北方，派王享率重兵驻守冀州关，博都国才安分不少。北清一分家，原本只需要关心东北方向和冀州关的王享，就不得不分出兵力去和西清对峙。此时统治博都国的五胡胜天大王同时继承了曾祖父虎格汉天大王的野心和祖父智衮辅天大王的智慧。南魏史描述这位天大王时用的是抱眼损眉，齿尖鼻锐，曾经大热的畅销书《冰火大南北》更是缺乏证据地写他为巩固权力杀死亲生兄弟和侄子，还把他们的肉做成冷烟荤，骨头炖成羹汤送给他们的妻女吃，不吃做成风铃挂在寝室门口。此地多寒风，风起时一大串一大做成风铃挂在寝室门口，此地多寒风，风起时一大串一大串的头骨响叮当，乐趣无比长。无论如何，五胡胜天大王至少是个聪明人，明白王享镇守的冀州关是块硬骨头，正面袭击无论成败损失肯定很大，但是如果博都国联合位于长江下游东海之滨的杨国，以其强大的水军力量袭扰和登陆莱东半岛，天大王再率军从冀州关压下，形成海陆前行攻势，根基未稳的东清肯定会败下阵来。和东洋国秘密谈判的重任就交给了天大王的儿时玩伴，博都大长老的次子哈臣俄郎东尔信。世居寒苦之地的博都国能否奉先祖余烈入冀州关角逐华夏，就全看他了。结果现在哈臣俄郎死了。
1: 在夷神的架空设定中，历史在秦始皇于博浪沙遇刺身亡后发生转折，太子扶苏继位称秦二世，由此发出一段别样的历史。小说从14世纪东阳国政局动荡的时刻切入，以屈少豪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层层揭示乱世下的政治布局、人心浮沉与身份困局。主人公屈少豪虽出身寒微，出涉政场，却因心存正义，逐步成长为横跨朝野、游走庙堂与江湖的关键人物。他的成长历程也成为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局交汇的缩影。金九案中，外交密使李琦死亡，成为牵动东洋与异国交战抉择的导火索。虎牢案围绕一位宫廷画师的死因展开，私人恩怨与朝堂权斗交织错杂。皇族案则揭开了清国皇族后裔的秘密身份与地喜之争。在民族与政治的夹缝中，小说主角屈少豪与失国皇子的命运产生深刻交集。焚宫案则将整个东洋国推向全面动荡，战火与疫病、信任与背叛交织其中，为全书画下壮阔而动人的收笔。四桩案件之中，不仅藏着真相与谎言的对抗，也埋藏着对历史、道德、秩序的多重反思。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带来的是王若虚的作品《遗神》。小说讲述了出身寒微、出涉正常的小吏屈尚豪接连破获的四桩奇案的故事。小说中的屈尚豪不仅是一名小说皮，也不仅是为后世提供某种历史叙事的记录者，他在故事里同时还是一名侦探，负责查清四起大案的真相。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屈尚豪最终只能把真相转化为某种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合理的解释与叙述。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部小说《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之声，生活多彩。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生活里总要有些事是慢的，比如读一本书，它不解决具体的难题，却能让你在面对难题时多一份从容。欢迎来这里坐坐，让书页翻动的声音覆盖掉内心的嘈杂，重拾一份久违的安宁。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继续我们的阅读旅程，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推出的青年作家王若虚的长篇新作《遗神》。在《遗神》的架空设定中，历史在秦始皇遇刺身亡后拐了一个弯，太子扶苏继位，由此生发出了一段别样的历史。小说从14世纪末东洋国政局动荡的时刻切入，以小说皮屈少豪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讲述屈少豪先后破获金九案、虎牢案、皇族案、焚宫案四桩奇案的惊险历程，勾勒出了一段发生在平行时空的前朝秘史。全书融合了历史、悬疑、推理等多种元素，通过微末小吏的成长故事，构建出文明分合的微观镜像，以充沛的叙事能量对历史书写发出了诗性追问。它既是一部新锐的类型小说，也是一种关于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叙事的文学实验。小说《遗神》当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主人公屈少豪之外，还有很多人物，如屈少豪的上司屈有任，还有每一个案件中出现的各种人物，他们共同构建起了小说错综复杂的故事线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王若虚的介绍。
1: 那书里面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0: 个是那个居右任啊，他不光是曲孝豪的上司啊，到第三个案子的时候呢还成了他的岳父啊。那这个岳父大人这个性格和出身呢跟曲孝豪是完全反过来的。曲孝豪呢没有背景啊，但是这个居右任的高祖父呢叫居元海，他是魏朝很著名的高级官员，主管司法期间呢破过很多疑难的案子，人称居公。那么这个你就可以类比为狄公案里的狄仁杰啊。魏朝末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居右任呢就跟着父亲来到了东阳啊，东阳以前叫东阳州。那么这个居右任其实本身呢没有什么出众的能力，也没有大志向啊，就一直是个中层啊。但因为人人都说他是大名鼎鼎的居公的后人，但他自己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所以呢整天就混日子啊，也不想进步。因为第一个案子金九案啊比较棘手，那么杨国的高层呢一定要找个人出来查。居右任呢他毕竟是居元海的后人，也想到了他，那么就委派他去查，那么就认识我们的小说皮曲少豪。在整个书里面呢，这个居右任对这个女婿啊是非常好的，明里暗里保护他，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啊，好几次也是连命都豁出去了。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物呢是曲少豪的好哥们啊，来自东海岛国的钟泰寺。你说这个人正面吧，其实是个典型的啊贵族公子哥啊，顽劣不堪啊，浪荡风流，还喜欢恶作剧。结果呢被自己的家族呢打发到杨国来当一个外交特使助手。那么你说他这个人纨绔吧，但是呢知识很渊博，见多识广，也很讲义气啊，愿意为朋友生死相搏啊，也很讲大义啊。那么他呢就陪着曲少豪经过一个又一个案子啊，最后在最后一个案子里面呢，就是为了曲少豪全家的安危，也是为了整个杨国的百姓，审时度势之下呢就是选择了自己从悬崖上掉下去。疑神里面呢就是女性角色呢其实呢不多啊，但是基本上呢没有负面。其中比较出彩的呢是曲少豪的夫人，也就是居右任的女儿，叫居乐业。那么她在书里是一个比较神叨叨的这么一个角色啊，喜欢对着鸟类说话啊，又像个预言家。那么每次都能在一些关键的时间点啊说出一些关键的细节，尤其是在那个第二个案子虎牢案的末尾，他在那个高悬的墓前一番话啊是非常高光和一针见血。那么曲少豪就是听到这番话之后呢，就是认定这个女子的见识和想法其实比很多读书人都要高明啊，令他大为折服，最后跟他结婚。
1: 疑神是青年作家王若虚精心打造的一部架空历史的长篇小说。小说采用独特的书中书的结构展开叙述。书中中学教师王雅华在旧书摊购得古籍《疑神网斋》，整理后将其改编为小说，讲述东阳国小吏曲少豪先后破获金九案、虎牢案、皇族案、焚宫案四桩奇案的惊险历程，勾勒出一段发生在平行时空的前朝秘史。全书融合了历史、悬疑、推理等多种元素，通过微末小吏的成长之路，构建出文明分合的微观镜像，以充沛的叙事能量对历史书写发出诗性追问。它既是一部新锐的类型小说，也是一种关于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叙事的文学实验。

0: 小说《疑神》融合了多种元素，我们说了，既有历史的，也充满了悬疑色彩，读起来让人很过瘾。那么王若虚在创作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就有几个朋友看过这本书以后呢，就是说除了故事本身呢，都说里面关于各种机构啊职位的设定，包括杨国人吃海鱼的这个品级架构，觉得比较新奇。但其实呢，这个都不算太难啊，最难的就在于是我这个小说在传统的历史小说和纯架空小说里，我选择了一个比较中心的一个做法。那么传统历史小说呢，它其实有大

0: 大量的资料可以去查，对吧？比如说北宋时期的某某年啊，唐玄宗在位的第几年，那么历史上哪些大事儿，哪些人参与啊，发生了什么，就摆在那边啊，就是你一般不太会跑偏啊，也不允许你跑偏。那么纯架空小说呢，有点像在天上开飞机啊，飞什么高度，到哪里转个弯，都是作者来定，那么你只要交代我这个朝代就是怎么样就行了，其他的那个读者你也没有必要去细究。但疑神的就两边的好处呢，它都占不了啊，它是以波浪山事件为分界点，那么往前都是真实的历史啊，你不能说我这个时空里面孔子庄子墨子不存在，秦朝变法不存在啊，这个不行，这个全都得在，而且要影响到后面。那么波浪山往后到十四世纪，那么我就要想明白这个当中几乎是1600多年关于文化教育啊社会运行的制度，它这个历史是如何螺旋式上升螺旋式前进。在书里面这些变化不一定要完全的都写了，但 我必须要对我自己有一个解释，比如包括那个杨国的有一个四大太司制度，包括人才选拔制度，对吧？还有关于学术的研究，学术的地位，这个里面我都要写清楚，或者至少我自己要想清楚。
1: 王若虚1984年生，毕业于上海大学经济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狂热》《马贼》《尾巴》《限速20》《火锅杀》等7部，中短篇小说集《在逃》《手书人》等4部，作品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花城》《十月》《上海文学》《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等杂志，曾获第41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佳作奖和首届澎湃镜像非虚构写作大赛1等奖。小说《狂热》进入2023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赛名单。
2: 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故事。我们还是为大家介绍第一个故事《金九案》中的情节。《金九案》中，外交密使李启死亡，成为牵动东洋与异国交战抉择的导火索。案件的最终结局，不仅藏着真相与谎言的对抗，也埋藏着对历史、道德、秩序的多重反思。我们通过阅读，为大家介绍《金九案》的结局。

15日，河间院大理法区右任病医随即向本院上司和四大司衙府提交了哈臣额兰案的结辩命牒。东阳城西之高旅明离阁，秀人水云暖302，常受博都特使哈臣额郎东尔信之虐凌，至恨在心，遂于本月9日晚，待哈臣额郎来阁宴饮，于其随身携带之北地烈酒中下毒，毒药出于城南水干酒房一户博二丁，博曾为玉露房精酿一户，东清移民，愤恨博都国，兼私卖金酒与明离阁，同二女熟识，故与之通谋此事。现凶人博二丁已于本月12日在水缸酒房中畏罪自尽，凶女302因殴伤于本月14日午间不治而亡，凶女水云暖于本月13日逃遁出城，急请追缉。监正和四大司衙府迅速批准上报国主，之后河间院会同安置都司下了罪化檄文，在全国范围内追拿水云暖。屈有任这篇结辩命牒完成后，屈少豪有幸第一个阅览，看完感叹：唉，此案纷纭复杂，牵涉高深，竟就如此结案了。哎，你怎么也学会叹气了？就是因为高深，所以简单明了。鞠躬远海的后人，就是最好的名誉正报。往后

徐某去地下拜祖，不知该如何面对袁海公。大夫不必自责，时势所难，已尽全力。唉，是啊，至少你我的脑袋都保住了，你还吃到了将军鱼烩，哼，那可是一品鱼啊。已经死去的凶手桑灵儿和不二丁依据东洋律法，不得落土为安，而是在焚碎炉里连烧两天，再锤为粉，最后撒于城外的无悔崖下。至于明丽阁，只是被封停十日，期间重新装点内饰，十日后开业，客流如旧，甚至比以往更好了。不少新客人都是想到博都之狼中毒的地方庆贺一番的。哈臣俄郎的尸体抵达塔良城，随行的还有东洋国司卫雅府的特使，请天大王再派使臣南下继续商议药物。但武苏圣天大王因哈臣俄郎之死对东洋国的合作诚意充满忧疑，迟迟没有指派继任者，联合攻打东清的计划就此搁置下来。博多国副使秀隆多在哈臣俄郎暴毙半个月后受召北上，向天大王复命，连带回东洋国给出的结辩命牒。他坐船回国前一日，屈少豪前往北语房拜访，并在其见闻记遗神网斋中做了详细描述。这是小说皮第一次见到额头没有血痕的副使，竟面目清秀。他问秀隆多是否和明丽阁的水云暖认识，秀隆多坦诚他和水云暖都是混血之人，两族不认，自幼受辱，苟且至今，故有互怜之情。屈少豪道，下臣衷心疑问，特使之死可是副使所为啊？哼，问得好啊，实非我为，却忘我所为，但我有不为的理由。秀隆多的母亲柳氏刚被掳到博都军营时，因姿色秀美被若干博都贵族轮番侮辱，之后怀了孕，生父未知。那些皇族里就有后来的皇柱大长老，当时是左峰军大王。理论上秀隆多和哈臣俄郎有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正因如此，柳氏没有像其他被掳女子那样被卖为淫妓，其子也没成为奴隶，而是进入养毒院接受教育，长大后做了幕僚。这背后据说都是皇柱大长老的意思。秀隆多道，碍于手足我不可为，但如果两国联兵海陆并进，届时冀州关内、长江以北、莱东之土均遭兵灾，民生涂炭，又会无数女子如家母一般。自特使与国主商谈联兵，我便无一日安眠，欲除之又不忍，唯有家人云暖书信安抚，稍许释怀啊。哦，复时艰难啊，我可以肯定水云暖绝非下毒凶杀之人，现下既然已去弥生啊，隔海平安算是最好的结局啊。那复时此番回国恐怕凶险无度，不如远赴弥生与其相会。秀隆多望向大海之北说，家母尚在啊。屈少豪默然了。秀隆多继续说道，我归国久死，尚可探母，世上至亲唯他一人，家人云暖成了罪替，我也可能成为罪替，又如何？同病而通情者，一人得愈即二人得愈，秀隆多死当其所。屈少豪拱手折身礼拜，刘王兄，少豪投地，

0: 前途安好。博都副使垂首片刻，亦以折身礼回拜。此一去，多不再会。少豪兄保重，刘某别过。一个月后，秀隆多被斩于塔梁城郊外的望生岗。与此同时，临行大理法居右任办案恭维，荣光先祖，正式定调河间院通案一职，上四阶末级。陆案局小说皮屈少豪协助有劳，赏金饼一罐，卷五匹，特允配字，可自酌。少豪遂取字望柳。金九案发生后第二年，南魏晋安帝杨明询病逝，上官谷后出任辅国大将军，拥立仅11岁的杨道干为孝武皇帝。上官家族和聂太夫人是交好的远亲，上官谷后掌权后立刻加紧跟东阳国的联系。哈臣俄郎的横死让东阳国主申韩嗣彻底断了和博都国联手攻打东清的企图，现下南魏更新，加之聂太夫人的影响，东阳国终于决定和南魏联手北伐西清。长篇小说《遗神》是王若虚的首部历史题材作品，不同的人读这本书的感受一定也会不同。比如有人看到的可能是草蛇灰线的悬疑推理，有人看到的是古代打工人的日常生活，可能还会有人从主人公身上悟到成长方法。那王若虚自己怎么评价这部小说？他又希望通过这部小说表达什么呢？继续来听若虚的分享。
1: 就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最特别的一部长篇，因为我之前写的无论中短篇也好长篇也好都是现实题材啊，就这次就突然想要挑战自己一次啊，写一个历史元素，而且还是一个半架空啊，就这个难度我前面也说了，篇幅呢也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在创作的时候呢还是挺痛苦的，就不是那么游刃有余，因为在一个相对陌生的一个故事环境啊，陌生的语境，就很多细节都要一点一点的去推敲去思考啊。但这部小说对我而言又很亲切，因为里面那些人际关系啊，包括职场上的，包括人际交往，包括那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那种对撞啊，信任和背叛，那么也是我自己这些年来一些体验的一个汇总吧。然后这部小说一方面虽然给我很多技术上的限制，但一方面也有我有一种超越的技术层面的一个放飞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第三个案子当中啊，那个主角出海去寻找失落的国玺，那么当中有一段闲笔，就是两个14世纪的中国古代人在一艘海船上聊万里之外千年之前的亚历山大大帝，品评他的得失，那么就也挺有意思。至于说这本书想表达什么，我很难去定义它，不像我上本长篇就是2023年出版的那狂热，那狂热主题就很明确，就是表现本世纪初期80后写作者这个群体怎么登上文学舞台，然后又走下文学舞台那十年，可以说是那个风云激荡啊，起起伏伏，最后曲终人散，叫人唏嘘。那么这个是我一句话就能概括的，但《遗神》这本书我一时概括不了到底想表达什么，可能就想表达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写的时候费了不少劲，但可读性也比较强，没什么文学意义上的那种雄心壮志，但肯定也不想浪费读者的金钱和时间，就是希望他值回这个书价，这个是我最朴素的一个表达。要是读者在情节之外还能看出什么，那就是读者慧眼如炬啊。
2: 在《遗神》的架空设定中，历史在秦始皇于博浪沙遇刺身亡后发生转折，太子扶苏继位称秦二世，由此发出一段别样的历史。小说从14世纪东阳国政局动荡的时刻切入，以屈少豪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层层揭示乱世下的政治布局、人心浮沉与身份困局。主人公屈少豪虽

0: 出身寒微，出涉正常，却因心存正义，逐步成长为横跨朝野、游走庙堂与江湖的关键人物。他的成长历程也成为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局交汇的缩影。金九案中，外交密使离奇死亡，成为牵动东洋与异国交战抉择的导火索。虎牢案围绕一位宫廷画师的死因展开，私人恩怨与朝堂权斗交织错杂。皇族案则揭开了清国皇族后裔的秘密身份与地喜之争。在民族与政治的夹缝中，小说主角屈少豪与失国皇子的命运产生深刻交集。焚宫案则将整个东洋国推向全面动荡，战火与疫病、信任与背叛交织其中，为全书画下壮阔而动人的收笔。四桩案件之中，不仅藏着真相与谎言的对抗，也埋藏着对历史、道德、秩序的多重反思。
1: 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推出的作家王若虚的长篇小说《疑神》。小说从十四世纪东洋国政局动荡的时刻切入，以小说皮屈少豪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讲述了屈少豪先后破获金九案、虎牢案、皇族案、焚宫案四桩奇案的惊险历程。从金九案中博都特使哈臣俄郎在东洋国首都被毒杀，到虎牢案中被控告信通敌国图谋叛逆的大臣高玄在深牢大狱中莫名暴死，从皇族案中自称是北清皇族后裔阿珍台的人要献上未玺以求自保，到焚宫案中三头火行动诡秘，施笃温肆虐边陲，扫狼军大兵压境，作为小说皮出身的微末小吏屈少豪，幸运或不幸地被卷入到一起又一起他原本不该接触到的政治事件与高层秘闻之中。在王若虚的小说《疑神》中，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关系被推入到了一种非常复杂且有趣的地步，用小说记录历史，拿历史与小说互证，把历史写成小说。推荐给大家这部非常特别也很好读的小说，王若虚的《疑神》。以上就是本期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继续我们的书香旅程。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珠城。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他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幸好终于轮到我陈主播为大家预测今日的空气品质及气象，台北市阴阵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您好，终于回到我前主播为大家预测今日的空气品质及气象。台北市阴阵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情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2: 字呢，被写进了方志里，一直留到了今天。

0: 对了，刚说到乐善好施，我们还要讲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叫黄守恭。
1: 黄守恭这名字有点熟，是不是跟泉州开元寺有关系啊？
0: 没错，他是唐代的人，老家在河南固始，后来迁居到了泉州。这个人的乐善好施，当地人都尊称他一声长者。
1: 长者，这可是很高的评价。
0: 对，不是有钱就能被叫做长者的，得是德高望重，让人口服心服才行。黄守恭最传奇的一件事儿跟泉州开元寺有关。
1: 开元寺我知道，是泉州的地标，有1000多年了。
0: 嗯，传说有一天啊，黄守恭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和尚来向他起地建寺。
1: 起地建寺，那可不是小数目呀。
0: 黄守恭当时心里可能也是犹豫的，就跟和尚说，这样吧，如果我家桑树能够开出白莲花，我就答应你。
1: 桑树开白莲花，这不是为难人吗？桑树怎么可能开莲花呢？
0: 对啊，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可是你猜怎么了？过了2天，他家的桑树上真的开出了白莲花。
1: 啊，真的假的？
0: 传说是这么说的啊。黄守恭一看呢，天意如此，二话不说就把整座宅子都捐了出来，建了寺庙，这也就是后来的开元寺了。
1: 整座宅子，那可是他的家呀。
0: 对，一家老小住的地方说捐就捐了。后来呢，僧人为了感念他，在禅堂左边给他立了祠，世世代代都祭祀他。
1: 1000多年了，开元寺还在，黄守恭的名字也还在。
0: 更传奇的是呢，他的四个儿子黄经、黄继、黄刚、黄伦，后来分居南安、惠安、安西、同安四个地方，子孙后代繁衍生息，被称为四安皇室。
1: 你看，一个梦，一朵白莲花，一座千年古寺，一个家族的繁衍，这故事也太神奇了。
0: 神奇归神奇，可是你想一想，黄守恭当年决定捐宅的时候根本不知道。

0: 知道开元寺可以存在1000多年，也不知道自己的子孙能够遍布四方。他或许就是觉得我有的东西别人更需要，那就给别人。
1: 今天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做社区活动室，把自家院子打开让邻居晒衣服，事儿不大，但是那份我的东西大家能用就用的心，跟1300年前的黄守公一模一样。
0: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泉州府志里还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
1: 谁啊？
0: 严贤。
1: 严贤，他是干什么的？
0: 明洪武年间，泉州镇抚司的狱官，就是个管监狱的小官。
1: 啊，就是管监狱的呀？那有什么特别的呢？
0: 他特别在啊，对大奸大恶的人铁面无私，可是对那些含冤受屈的人，他网开一面。最传奇的是，有一年除夕，他释放了8个含冤入狱的囚犯回家过年，约定在天亮之前要返回。
1: 啊，全放了，他不怕人跑了？那结果呢？
0: 不料这个事情啊泄露了出去，知府大怒，严贤遭受杖刑致死，但是8名囚犯呢如约返回，见到这个状况痛哭不已，当场自尽以报恩情。泉州人为了纪念他立祠奉祀，这个除夕纵囚的故事也一代代传了下来。
1: 这就是信任啊。
0: 对，你信他们，他们就对得起你的信任。信任这东西从来都是你先信别人，别人才会信你，这份信义比千金还要重。

0: 这就是地方志里藏着的平凡的高尚。
1: 这些故事就藏在一本书里，一座桥里，一口粥里，一个人的善念里。
0: 是那个用命修治的郭庚武，是那个古鱼跃的武荣乙，是那个戴复古的黄维圭，是那个舍塘赈灾的李武，是那个散尽家财的苏卫官，是那个除夕放人的严贤，
1: 是他们一代一代把这座城的魂传了下来。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打捞地方志里的感人故事。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咱们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2: 各位好，我是马宗武。方世丽的中国，我们接下来去南京。
1: 提起南京，大家总会想到王朝更迭，帝王旧事。不过这一期啊，我们不去讲王侯霸业，要把目光投向市井民间。核心依托的就是南宋的典籍《景定健康志》。
2: 景定是宋理宗的年号。景定二年时，任健康知府马光祖邀约学者周应和主持编撰这部方志，全书共计50卷，70余万字。
1: 这也是如今南京留存下来年代最早、体系最完整的官修地方志。山川水道、城郭桥梁、风土人情、各色人物，方方面面皆有记述。
2: 整部书里最有趣的就是专门设立的方向志篇目。
1: 方向志记录的正是普通百姓的居所街巷，长乐坊、锦绣坊、状元坊，一条条街巷名称被仔细笔录，把南宋健康城普通人的生活空间完整保留在文字之中。
2: 放在古代啊，这其实是十分难得的。多数方志笔墨多聚焦王侯将相，很少愿意把篇幅留给市井小民的日常。
1: 这恰恰就是方志独有的价值了。一座城市的风骨不只藏在宫殿官邸，更沉淀在寻常街巷，藏在普通百姓的烟火岁月里。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书页，走进南宋健康的大街小巷吧。我们先来一个长干里，听说过吗？
1: 当然听说过了。秦淮河以南嘛，李白有一首诗《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2: 对，青梅竹马这成语就打这儿来的。景定健康志里是这么写的：健康南五里有山岗，其间平地，民树杂居，有大长干、小长干、东长干。
1: 江东人管山垄之间叫干，所以长干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2: 没错，你想想啊，1000多年前秦淮河边，一群小孩骑着竹马在巷子里追来跑去，长大了呢，你侬我侬，多少普通人的爱恨情仇就在这长干里的烟火气里头一代一代上演。
1: 现在咱们的城市高楼越来越多，老巷子越来越少，可是你发现了没有，不管时代怎么变啊，人与人之间那份最朴素的情感从来没有变过。你身边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是不是还在？
2: 说完了长干里，我们来说东锦绣坊、西锦绣坊。
1: 锦绣坊这个名字好听啊。
2: 那可不，景定健康志里记载，东锦绣坊在御街左，西锦绣坊在御街右，差不多啊，也就是今天的中华路。
1: 那锦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因为那一带是织锦业聚集的地方。你想啊，700多年前，那些织锦的工匠日日夜夜守在织机前，丝线在他们手里翻飞，织出来的云锦是流光溢彩。
1: 这些人的名字书上没有记吧？
2: 没记，但是他们的手艺、他们的日子就藏在这锦绣这两个字里头。一条街的名字就是一代人的生计。
1: 今天咱们身边也有无数叫不出名字的手艺人，修鞋的、补锅的、磨刀的，他们可能一辈子都默默无闻，可就是这些人撑起了一座城市最踏实的烟火气，你说是不是？

0: 说到手艺，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南京明城墙的砖上好多都刻着名字。
1: 这个我知道，叫物乐功名，每一块砖谁烧的谁管的都刻得清清楚楚。
0: 有一块砖上面刻着三个字，刘德华。
1: 哦，那是哪个刘德华？
0: 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歌手和演员啊，他是明朝初年瑞州府上高县的一个普通老百姓。这块砖现在啊就在南京城墙博物馆里摆着。
1: 砖上刻的什么呢？
0: 总甲黄元亨，甲首刘德华，窑匠燕文三，造砖人夫刘德华。你看这刘德华又当甲首又当造砖人夫，
1: 身兼两职啊。
0: 而且你注意

0: 刘德华这三个字，刘是民间的俗写，比当时繁体的要简单，那时候叫俗字。为了刻穿方便，工匠就用笔画简单的写法。你想啊，600多年前，一个普普通通的江西老百姓，背井离乡来的南京，在窑厂里一铲土一铲土的烧砖，他的名字就这么被嵌进了城墙里，嵌进了600年风雨当中。
1: 一块砖就是一个人，一座城就是千千万万个人。今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不管活儿多么的不起眼，你把手里的每一件小事情做好，就是在给这个时代添砖加瓦。你的名字也许不会刻在城墙上，但是呢，一定刻在某个人的心里。

0: 说到普通人，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暖心的事儿。
1: 什么呀？
0: 叫安乐炉。
1: 安乐炉听着像个救济站一样，
0: 就是专门收留那些在路上生了病无家可归的人。马光祖在健康当知府的时候修建的，
1: 就是编《景定健康志》的那个马光祖。
0: 嗯，就是他。最早在北门高阳楼的旁边，有医生，有药，有床位。炉记里写，建了才两年，行道疾病之人全活者不胜计，救活的人啊多得数不清。
1: 后来呢？
0: 后来发现北门那个地方太偏了，病人走到那儿都快不行了，马光祖就在御街北边又建了一个更大的，100多间屋子。
1: 100多间？
0: 对，你看700多年前的官员就知道，一座城好不好，不光看城墙高不高，街市繁华不繁华，还得看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有没有地方去。
1: 今天咱们的城市也有了更多温暖，街角的爱心驿站，深夜不打烊的便利店，社区里的志愿者。时代在变，可那份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善意从来没有变。

0: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另外的一件事，方志里还记了一口井，叫义井。
1: 义井
0: 在城南天喜寺的旁边。北宋天圣五年，有个丞相叫李迪。
1: 说到李迪啊，传说他上任到江宁，整天琢磨怎么给老百姓做点实事。天喜寺有个住持跟他说啊，城南大路边上来来往往的人太多，大热天的连口水都没得喝。
0: 李迪是怎么说的呢？
1: 二话不说就批了地，大家披星戴月把井挖好，砌上漂亮的石头，盖了亭子。
0: 井记里又是怎么写的呢？
1: 列列齐全，纵朔金礁石，奇远米稀。就是说泉水清冽甘甜，再热的天都不干，来往的赶路人、打鱼的、砍柴的、老人小孩都受了这口井的恩惠。今天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义井，可能是社区里免费供水的直饮机，可能是乡村里新建的自来水厂。不一样的形式，一样的初心，让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喝上一口干净的水。

0: 说到马光祖，我得跟你好好讲一讲这个人。
1: 他不是编书的吗？还会有什么特别吗？
0: 马光祖啊，是进士，保佑三年，他第一次到建康当知府。他一上任就把朝廷给他的办公经费全拿出来犒劳军民了，然后一边减免租税供养鳏寡孤独，一边招兵买马巩固防务。
1: 这是个好官啊。
0: 何止是好官啊，保佑五年的冬天，建康

0: 闹雪灾，府库里没钱了，马光祖带头捐款，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那后来呢？
0: 保佑六年的时候，他调走了，去江陵当知府。你猜怎么着？健康的老百姓不干了，他们联名上书，请求朝廷把马光祖调回来。
1: 老百姓上书请愿。
0: 对，宋理宗还真答应了。隔了一年，马光祖又回到了健康。老百姓听说他要回来，侍女相庆，就是说男男女女全都笑逐颜开。
1: 这得是多好的人缘啊。
0: 他回来以后啊，免除了老百姓欠官府的100多万旧债，又把名目繁多的租税一削再削，还省出钱来建粮仓，防备灾荒。景定五年，也就是公元1264年，马光祖第三次被任命为健康知府。
1: 第三次啊？
0: 对，他到任那天啊，健康城外男女老少全来了，夹道欢迎。马光祖看到这场面，真是百感交集，官民相对而泣啊。
1: 一个官能够让老百姓这样的对他。
0: 是啊，他在健康前前后后待了10多年，去世以后啊，健康百姓是悲痛不已，时时祭祷。
1: 这就是人心。
0: 对，老百姓为什么爱戴他？因为他心里装着老百姓啊。
1: 是的，老百姓的心里有杆秤，你把群众放在心里，群众就把你举过头顶。这句话放之四海皆准，古今中外都通用。

0: 说完马光祖，再说一个人，岳飞。《景定健康志》里记载了岳飞在南京抗金的事迹。
1: 什么事迹呢？
0: 建炎年间，金兵南侵，杜充守着健康不敢出战，岳飞劝他出兵，杜充呢却不听。
1: 杜充就是后来投降金兵的那个？
0: 就是他。岳飞没办法，带着自己的兵去打。他对士兵说，咱们身后就是健康城，城里是几十万的老百姓，咱们退了他们怎么办？
1: 这就是精忠报国啊。
0: 没错，《景定健康志》把这些细节记了下来。正史记大事，方志记细节，正史记框架，方志记血肉。
1: 没有这些细节，历史就是一堆干巴巴的名字和日期。
0: 而有了这些细节呢，历史就活了。
1: 没错，今天咱们不用上战场，可每个普通人心里都该有一份身后是几十万老百姓的担当。你在岗位上认真一点，负责一点，就是在守护你身后的人。
0: 说到这儿，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传奇的故事，也是《景定健康志》里记的叶宗鄂渡江。
1: 叶宗鄂，这名字听着也挺陌生的。
0: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金兵南下，宋高宗南渡，满朝文武仓皇往南逃。
1: 又是逃难的故事啊。
0: 先别着急，听我说完。当时长江边上的船夫趁火打劫，每渡一个人呢要收一两金子。
1: 一两金子那可不是小数目啊。
0: 对啊，叶宗鄂当时是江作监，也是逃难到了江边，可他的身上啊一分钱都没有。
1: 那怎么办呀？
0: 他正在江边急得团团转，忽然看见旁边站着一个女子，容貌出众。那女子跟他说，我这儿有两根金钗，每根重一两，够两个人渡江。
1: 两个人？
0: 对，但是女子说，我不会游水，你背我过去。叶宗鄂呢答应了。
1: 然后呢？
0: 他背起女子，举着金钗给船夫看，船夫点头让他们上船。可就当他们刚要跨上船舷的时候，
1: 怎么了呢？
0: 女子失足掉进了江里，再也没有上来。叶宗鄂一个人逃到了南岸。
1: 这也太惨了。
0: 是啊，可是最让人动容的还在后面。叶宗鄂后来当了大官，做到了直龙图阁健康统帅。他富贵了之后，在家里立了一个牌位，上面写着扬子江头吴姓名妇人。
1: 吴姓名妇人，
0: 他记了他。

0: 一辈子，一个萍水相逢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问的人，用两根金钗换了他的命，但是自己呢却葬身江底。
1: 这么说来，叶宗鄂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啊。
0: 方志礼最后写了八个字，其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是不是鬼神化身来救他的呢？谁也不知道。可这个无姓名妇人就这么被记在了景定健康志里，记了700多年。
1: 700多年前的方志记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女人。
0: 对，这就是景定健康志的温度。
1: 今天咱们生活中也有太多无姓名的善意，比如说地铁上帮你扶一把的手，暴雨中为你撑过伞的陌生人，他们可能连名字都没留下，但是这份温暖你记得一辈子。别小看任何一次举手之劳，你可能就是别人生命里的无姓名妇人。

0: 说到这里呢，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笑的故事。景定健康志里记了一个溧阳人，叫钱周才。钱周才字元英，溧阳人。他七岁呢就能写文章，乡试第一登第，后来官至朝议大夫。
1: 这人是个孝子吗？
0: 不光是孝子，还是个笃厚君子。景定健康志里说他志重气和，退然似不能言，望而皆之，知其为笃厚君子。
1: 那他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0: 钱周才的母亲去世后，他守孝扶阙，朝廷多次征召他出山，他都推辞了。
1: 淡泊名利，坚守孝道，确实是一位谦谦君子。
0: 今天咱们讲孝道，不也是这个道理吗？你对待家人，对待父母的态度，就是你这个人最真实的底色。不需要惊天动地，把身边的人善待好，就是最大的体面。接下来这个故事有点艺术，顾恺之画瓦官寺。
1: 顾恺之不就是东晋的那个大画家吗？
0: 没错，东晋的时候啊，建康有一座瓦官寺，僧人们到处化缘筹钱。
1: 化缘筹钱
0: 就是搞众筹，他们呢请朝中的贤达来捐款，当时士大夫们最多的也就捐了10万钱。
1: 10万钱不少了吧？
0: 可是轮到顾恺之的时候呢，他大笔一挥，100万。
1: 100万他拿得出来吗？
0: 拿不出来呀、啊、所以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在吹牛。
1: 那怎么办呢？
0: 等寺庙建好了，僧人们来找他要钱的时候，顾恺之说，给我留一面白墙。
1: 白墙？
0: 对，他关起门来在那面墙上啊画了100多天。画的是谁呢？维摩诘。
1: 维摩诘
0: 这是一个佛教人物，画好了该点睛了，也就是画眼睛。他对僧人说，第一天开门让人看，每人收10万，第二天开门每人5万，第三天往后那就随便给。
1: 然后呢？
0: 开门那天啊，光明照寺，看画的人挤破了门槛，捐钱的人塞满了寺庙，没多久100万就凑齐了。
1: 一幅画换了一座寺。
0: 300多年后，杜甫在《送许八十遗归江宁静信》一诗中提到了这幅画：虎头金素影，神庙独难忘。
1: 虎头就是顾恺之的小名，诗中提到的金素影就是这幅维摩诘画像。
0: 当年顾恺之作画的那个瓦官寺，后来也被叫做金素庵。
1: 那这庵现在还在吗？
0: 在呀、啊，就在南京秦淮区的五福街。
1: 1600多年了。
0: 对，一幅画，一座寺，一个名字，就这么传了1600多年。
1: 今天咱们搞创作的，搞手艺的也一样，别着急，别浮躁，静下心来，把手里的活儿干得极致，时间会替你说话。好作品不怕晚，好东西不怕等。故事有温度，文化有故事。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间总有一个人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刚刚看到一篇报道啊，这是在近日在蚌埠市与会区大庆路和胜利路的交叉口，正好呢就是在大庆桥的桥下，当时呢有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不慎摔倒，当时这个老人呢是骑着电动车过马路的，我看走的也是斑马线的位置，当时呢他等于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等于呢是从大庆桥的非机动车道，然后呢穿过了堤坝，进入到胜利路啊，要横跨胜利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但是我看这个老大爷骑车的时候呢，怎么就骑上了这个安全岛，他是一个电动三轮车，车直接就翻过来了。这个车翻过来之后呢，很快附近来了许多的热心市民，都有骑电动车的，有骑摩托车的，有准备转弯的，有准备直行的，大家呢纷纷把车呢停了下来，最后呢把这个三轮车扶起来，把老人呢从这个车轿里拉了出来啊，就是可见呢，咱们蚌埠市的市民呢确实，这个挺热心的啊。有人说那个蚌埠人就是这样，嘴不饶人，但是心里还是挺暖的啊。当然呢，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啊，他说你看蚌埠市的人行横道中间啊，就做成了那种颠簸不平，而且还加装了隔离桩，增加了通行的障碍。他说呢，是不是也可以调整一下？他说的就是那个安全岛的位置。其实呢，安全岛，因为呢之前的安全岛都是行人通过，对吧？还有呢就是非机动车推行。如果说呢它只是有一些高度的话呢，对于我们的出行影响呢不是很大。但是呢现在呢，你看电动车、行人包括非机动车都要通过安全岛，可能二次过马路，对吧？这个高度确实给我们的出行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我不知道这个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安全岛的高度给它降一降，因为现在呢大多的安全岛呢基本上是和路面持平的，但是呢有些地方的安全岛确实是高出了路面，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大庆路和胜利路路口，也就是在大庆桥下的这个安全岛，因为我看的是视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我不知道有没有高度，可能是有一定的坡度。这个老大爷呢在过这个安全岛的时候呢直接就发生了侧翻。你看通过这个视频呢，第一看出了我们蚌埠市市民的热心，同时也看出了老年人骑电动三轮车、骑电动四轮车存在的安全隐患。他并没有和任何车辆发生接触，也没有避让任何车辆，只是在过安全岛，在过马路的时候，电动三轮车

0: 可能和它的操作呢也有一定的关系，车速比较快，转弯半径呢这个比较小，它带了一些弯啊，转了一下车呢就发生了侧翻。咱们试想一下，它在过马路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生侧翻，后方又有机动车，你肯定避让不及啊，因为你的车速如果比较快的话，后面的车跟得比较近，那就非常容易发生二次交通事故啊。所以呢，可见呢，老年人骑这种电动三轮车，因为呢，这种电动三轮车它的制动也好，它的车辆的稳定也好，肯定是没有办法达到机动车标准的。所以呢，这种车说实话极不安全，包括呢现在路面上会看到那种叫电动轮椅车，那种电动轮椅车说实话也很危险。也非常理解呢，有些老年人呢腿脚确实呢不是很方便，也想出去溜一溜，也想出去转一转啊。有一个电动的轮椅车说实话要方便很多啊，对不对？它和那个就是手推的那个轮椅车不一样，它是电动的。但是呢，说实话，那一种车辆也很危险，尤其呢，在上坡和下坡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转弯的过程当中，极易发生翻车。甚至呢，我们在城市道路上，我不止一次在城市道路上看到过这种电动轮椅车啊，就是那种轮椅，但是呢，它是电动的，就在机动车道，一点点不夸张。说实话，太危险，太危险了。如果要是视线好的话还稍微好一点，如果要是视线差的话，说实话很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所以呢，不是所有的车都能够适应所有的场景，适应所有的路况，有些车它只能在特定的区域行驶，在特定的区域使用，不是说哪里都可以。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来，两条提醒信息。首先呢，104国道五河段部分路段呢将会进行施工，还好呢它只是局部封闭啊，或者是临时封闭，并不影响车辆的通行。这次104国道五河段部分路段施工呢，它是从小西镇的十字路口一直到双中庙的小李庄路口，它是局部路段封闭其中的一个车道，另外一条车道呢是具备通行条件的。

0: 施工的时间是从9月11号开始一直到10月30号。9月11号开始到10月30号104国道五河段，施工的范围是从小西镇的十字路口，然后呢往下到双中庙小李庄的路口啊，这么一段将会呢进行局部施工。还有一条信息呢是关于油价的啊，在本周五9月11号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会迎来再次的调整，应该是要继续上涨啊。我看了一下，这是多机构发布的一个预测啊。受到上周六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预计呢这一次油价呢将会每吨上调200元。根据这个预期涨幅的话呢，像汽柴油的价格每升将会上涨0.15元到0.18元，上涨大概是在2毛钱以内啊。本周五汽油和柴油价格将会呢再一次上调。刚刚说的那个电动轮椅车啊，刚刚猫猫车就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呢他碰到过电动轮椅车能够跑40码的，就是每小时40公里啊。有那么快的电动轮椅车吗？你确定它是电动轮椅车吗？我遇到的电动轮椅车呢就比较慢，慢了在机动车道也很危险，当然你快了在机动车道那就更危险了，你怎么刹车啊，对吧？你遇到的紧急情况，你像电动轮椅车你是碟刹还是什么刹，能刹得住吗？能控制得了吗？不会翻吗？对不对？你重心能掌握得了吗？我问大家有没有在路上看到过电动轮椅车时速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的，你是跟他飙了一下还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能知道他能够跑每小时40公里啊？他说当时他就一愣一下子，他说那电动车轮椅车怎么能够跑那么快，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电动轮椅车能跑到每小时40公里啊！我不知道各位在路上有没有看到过啊，千万不要给家里人买这种车，说实话千万不要给家里人买这种车，你给他买这种车你等于是在害他，就像给孩子买那个某某这个电摩一样，一个道理啊，你给孩子买电摩，你给老年人买电动轮椅车都是在害他们啊。毛毛车还真的给他标了一下，他说他的车呢他看了一下码表啊，就是每小时40公里，但是他就没有追上那个电动轮椅车，不是你追不到，是你没有追啊，标了一下速度，电动轮椅车能跑那么快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在近期呢我们蹦埠市出现了多处出租车的候车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啊，就是方便驾驶员候车候客包括乘车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您观察这些候车区它的利用率又如何呢？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采访了我市，这是三家出租车公司，我才知道三家公司现在已经是合并了啊。三家公司的负责人武瑞明，因为呢他也是这次我们蹦埠市设置出租车候车区的，应该是一个能不能算是一个发起人啊，最起码呢是他们在落实这样的一项工作。
1: 蹦埠市委这个社会工作部相关领导的管理下，我们同来公司呢就是跟相关这个车主驾驶员沟通，就选了5个地方就比较作为一个临时停车泊位。有社会工作部的相关领导呢，都负责协调，这个事情协调起来比较难。协调好过以后呢，我们现在基本上现在3个车位已经换好了，还有2个车位呢，还正在跟成都沟通。这

0: 做三个村委是一个澳人，第一人民医院听诊的，还有一个是二院听诊的。
1: 就是从目前的使用的情况来看怎么样？
0: 驾驶员反应都比较好，但是呢现在也有个别那个驾驶员呢，我们呢这三个地方呢都安排了三个志愿者在那维持市区保护环境卫生，就不要乱停乱放，目前来讲反应比较好。
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是发起了一个问卷，应该是算是投票吧，因为它没有什么问的内容啊，只是来表白一下自己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如果我们蚌埠市网约车要实行一车一码的话，您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在上周呢也向大家这个明确了这个结果呢，我们将会转给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那截止到投票结束，我们总共收到这个投票呢是206票，也就是有206位行业从业人员包括我们的听友参与了这样的一项投票。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行业从业人员，为什么呢？因为市民朋友对于这个一车一码也不是很了解，当然也不会太关心啊，因为不知道这个一车一码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目前呢，在我们蚌埠市道路上行驶的网约车呢，两种情况，第一个它是有证的，车有证，人有证，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车没证，人也没证，但是呢网约车平台依然也在给这些车，你可以理解为黑车啊，也在给他们派单。那如何让大家能够做得明明白白消费，能够知道我们做的网约车它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情况？现在呢，很多城市通过一车一码来对这两类车进行一个分类，跟进行一个这个区别。如果你的车有营运证，驾驶人有从业资格证，那么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将会赋予它带有唯一性并且可以防伪的二维码，贴在车辆的外侧以及车辆的内侧，方便大家去区别监督。现在呢你看，像这个我所知道的上海、南京、南昌等一些城市都已经实行了一车一码，但是呢截止到目前，我们安徽省的16个地级市还没有哪个城市去这么去做啊。包括呢上周我也了解到，南京呢好像是在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吧开始推的这项工作，但是有消息说呢好像是没有完全推下去啊，没有100%推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这但是呢并不是这个官方信息啊，这也是行业从业人员给我提供的一个消息啊，所以想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态度。刚才也说到呢，截止到我们投票结束，总共是有206位，有从业人员，当然呢也有市民朋友参与了投票，支持的是192票，投票率支持率达到了88.9%。然后呢，不支持的呢有10票，但是我不知道这个10票谁在投啊，占到了4.6%。这个我也能理解，不支持也很正常，对吧？因为呢对于任何的一项事情，包括我们昨天说的出租车降价，也有不同的观点嘛，包括一车一码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无所谓我不太能理解，就是为什么是无所谓的一个态度，也不支持也不反对，是不是就不是网约车，对吧？那确实无所谓，你有码没有码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这样的话呢，有人说你看这个能够达到这个监督的效果吗？我个人觉得呢，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第一个监督，第二个呢让没有证的人在从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你有证没证，谁知道啊，市民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去进行甄别，但是有了码之后就不一样了。那黑车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每天都在裸跑，对不对？他没有码呀，乘客可能现在不知道不了解，当我们蚌埠市的应该是2000多辆合法的网约车 都带上二维码在路上跑的时候，那个时候市民就会关心了，为什么有的车是有二维码的，为什么有的车是没有二维码的，对不对？因为呢，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就是无证车你就等于是在裸跑。当然呢，对于行业主管部门来说，更方便监管，更方便执法，更方便稽查。好的，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已经是转给了行业主管部门，也得到了一个回馈，表示呢，在征求出租车管理办法意见的时候呢，很多出租车驾驶员代表呢，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同时会依据我们这一次的投票结果，逐级汇报，争取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是目前我们得到的官方回复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8: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生命值。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微信当中呢，阿兰发来信息，他说呢，关于这个一车一马啊，可以普及一下，如果打到没有马的车，可以直接拨打12328进行举报，举报有奖，效果呢绝对好。但是呢，这个我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畅通这样的一个渠道啊，但是呢，你可以直接拨打12328，你最起码可以把这个车辆号信息提供给行业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现在的这个稽查手段啊，跟我们之前不一样了，不是说我必须那全程进行摄录，然后呢才可以确定他的这个违法行为。因为现在就是稽查的手段越来越多，真的越来越多啊，包括呢就是大数据。

0: 包括像你刚刚提到的，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车辆信息提供给行业主管部门，在行业主管部门接下来的这个稽查的过程当中，那这些车辆可能就是一个稽查的一个重点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30，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在近期我们播木市呢是出现了出租车的这个出现了一些啊出租车的专属的候车的泊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啊，好像分别是在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的新院区，它不是在道路上啊，它那个第一好像是在第一的应该是那叫西门啊，第二人民医院呢好像是在新院区的院内啊，还有一个是在澳园的附近啊。
1: 我们市委那个社会工作部相关领导的关心下，我们土来公司呢就是跟相关这个车主驾驶员沟通，就选了5个地方，就比较作为一个临时停车泊位。那个由社会工作部的相关领导呢都负责协调，这个事情协调起来比较难。现在好过以后呢，我们现在基本上现在3个车位已经划好了，还有2个车位呢，还正在跟成都沟通。这做3个车位是一个澳园第一人民医院停车位，还有一个是二院停车位。
0: 就从目前的使用的情况来看，怎么样？
1: 驾驶员反应都比较好，但是呢，现在也有个别那个驾驶员呢，我们呢这3个地方呢都安排了3个志愿者，在那维持秩序。保护环境卫生，不要乱停乱放，目前来讲反应比较好。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
1: 现在驾驶现在这个。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我刚刚也说到啊，近期在我们蚌埠市新增的几处出租车的这个候车区啊，分别是在二院、一院还有澳园啊，据了解呢，这些候车区现在呢已经是投入使用了，而且先期呢还有专门有志愿者在值班啊，说实话，就是正是因为有这些志愿者啊，有这些热心的行业从业人员，包括刚刚提到的是像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啊，有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努力，这些的车位才能够落地啊。因为什么呢？像这个事情不太好做的，同时呢，在这里可能要感谢一下蚌埠市委社会工作部啊，也正是在社会工作部的这样的一个协调之下，这些车位才得以落地。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这项工作到底应该谁来做？是社会工作部吗？是出租车公司吗？是出租车驾驶员吗？还是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还是蚌埠市交警支队呢？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啊这些车位。那先期呢可能是有5处，那如果说这5处这个时间的比较好的话呢，很有可能继续还会往下推，

0: 推这样的一项工作，因为这是要花精力，要花时间，甚至还要花钱的。你地上要画线吧，要设置相应的标志吧。当然这项工作呢，据了解呢，也得到了交警支队包括城市管理局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我也看到有朋友给我发来的一些视频啊，你看，为了这些车位能够正常的运转啊，并且能够被合理的使用，每天都有志愿者啊在现场在维护秩序啊。我也看到大家发的一些视频
1: 啊。各位师傅，现在是2026年9月7号，这个澳元出租车排队情况是马上我要下班了，给大家汇报一下啊。9月7号晚上11点，澳元排队的一个情况。11点钟还是井然有序，非常好。向各位老板、各位领导汇报一下，马上我就要下班了。
0: 这应该就是志愿者啊，说他马上要下班了，晚上11点多了。
1: 你看这边一个车都没有，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驾驶员都还是不错的，非常漂亮。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来，
0: 你看我在这小区门口，我就看到排了那么多的车啊，仅仅澳元小区的门口，我不知道这是澳元哪个门啊，一个小区的门口就排了十几辆车，而且还是晚上11点多的时候了。来，还有一位朋友呢拍了一段二院的视频给我发了过来。
2: 李总，你看我现在到二院了，现场直播，二院外面一台出租车都没有，以前都停在这外面马路上的，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进院了，
0: 他这个呢是在二院的院内，
2: 我们车都停到这的。
0: 哦，他和这个社会车辆停在一块儿的啊。之前呢好像是停在那个延安路上吧，现在都停在院内了，而且大家停得非常非常的有序。哦，说还要感谢一下80793尹师傅的辛苦付出，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志愿者吧。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爱惜这些车位，不要在这边乱丢垃圾，不要在这边乱停乱放，甚至不要在这边随便便溺，一定要珍惜。你看，社会工作部、交警、城管，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包括公司，包括这些志愿者努力争取到的这些停车泊位啊，包括大家这个日夜的坚守啊，真的很不易，很不易啊。
3: 现在驾驶，现在那个什么驾驶员的这生意不太好，他的现在那个交警的探路也比较多，也不方便他们停车，他那个老是在巡游，规划了5个，就让我们停车候客休息。哎，都是如果咱们驾驶员不能老是这个车路面溜达，咱总有个地方就是那候客的地方。我们前次弄的是5个4点。
4: 我想问一下，就如果说这个5个车位做得很好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继续在全市去推这样的一项工作？
3: 这个推这个工作呢，我不想推。
4: 嗯。
3: 但是呢，也必须要在这个东部市委社会工作部、交通局运管中心他们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只是一个倡议者、实践者。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一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今天提到呢，在近期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还有澳园，有朋友告诉我说是澳园西门啊，这边呢是新增了多处出租车的专属的候车区，而且呢它有提示牌，地上呢还有蓝色的标线，还是非常醒目的啊。目前来看呢，大家还是非常有序的在这边停放啊。猫猫车就说了，他说他感觉啊，出租车排队啊还是最有规律的，应该是最有序的，对吧？因为大家车技都很不错嘛。除了会有一些堵路啊，我看那个澳园好像是稍微有些堵，原因呢就是我看有些车位呢可能是停了有私家车啊，可能会稍微是显得有一些对其他的这个车辆通行呢带来一些影响，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还算是非常有序啊。包括呢微信当中也有朋友给我们发视频发这个语音啊，来评价这个目前正在做的这样的一项工作啊。
7: 现在这些出租车停车位都在统泰公司李总的那个大力支持下，基本上现在弄得非常不错，而且使用率很高。你看现在的停在小区门口使用率很高，你看包括澳园了、二院地很好，原来那些就出车等客位，那都是较临时化的，设计的非常不人性化、不合理。你都离小区这么远，离购物中心那么远，谁愿意打个车就离得近方便？你都弄那么远，都一两百米以外，谁跑那去坐车呢？所以希望能把那以前较临时化的这出车等客位，能给它重新实化一下子，能像现在这样。你现在的等很方便。你像澳园了、二院了，都设在门口，那上来就能坐车，很方便。
6: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先期我是交警部门，确实在一些地方呢也设置了一些出租车的这个候车区，但是呢 iLove 就说了，可能设置的没有那么方便啊，他是不是考虑到这个通行安全的问题？如果说你要是离小区门口太近的话，确实会影响到小区进出车辆的一个视野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想，就是先期交警部门在深化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因为什么呢？如果说因为这个车位设置影响到交通安全，那出了交通事故之后，那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刚刚也说到啊，就是先期呢，我们蚌埠市呢可能是在五处啊，设置这个停车泊位，而且呢视情况，这个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就是可能会在更多的地方设置专属的候车区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惜，一定要爱惜啊。来，新的向往发了一条信息过来，他说你看看这位司机。在三院的南门是在体育路上是吧，在这边乱停乱放吗？你发照片过来，我们该曝光曝光一下啊，因为你现在三院是有专属的候车区了，对不对？停不下的话你绕一圈呗，你干嘛别人都是排队等活，你非要站那个桥，对不对？你非要停在体育路上，非要停在三院的南门。本来三院南门就说实话整个体育路就很堵了，双向两条车道，然后呢非机动车、小商小贩，对吧？包括这边有施工，可能行人还要走在道路上，而且你可能甚至有些车辆呢你停放会影响到正常机动车的一个通行，很多车我多次在这边想右转转不了，怎么回事呢？就是停的有出租车啊，私家车不敢在这边停的，说实话私家车真的不敢在这边停啊，怕被拍 怕被贴单子啊。现在上网你可以发照片过来啊。

要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

0: 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3: 呀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把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这个同行都看不下去了。刚刚的新的向往呢，发过来一句话啊，说你看看这位司机在三院的南门。说这位司机的话呢，可能就那一辆车啊，就这一位驾驶员。现在不是说了吗？三院是有出租这个出租车的这个专属的候车区了。而且能停不少的车，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个车停在三院的南门吗？还要堵别人的路啊？大可就说了，他说交警啊，最好能够把三院南门和北门故意等客的逮住就罚。他说有些人啊，就是不要面子啊，他说的不太好听啊，我不知道这驾驶员能不能听得到啊？你干嘛要在那堵呢？对不对？又不是说没有停车的地方。这个就是，容易让这个市民啊，对行业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印象，可能就是个别人，就是这些个别人啊。同时呢，156号路况信息员告诉我们说，现在呢，解放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智怀路堵到了凤阳路，现在呢，解放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智怀路堵到了凤阳路啊。哦，这是新的向往给我们发过来一段视频，他还不是现在，是晚间拍的那个视频，两辆车啊，就停在三院的南门这边的，好像还有施工，这个两位驾驶员呢，就直接站在车辆号台前面啊。哎，他估计呢也知道这边是有监控设备，他把这个号牌呢给挡起来了，确实不太自觉啊。为什么呢？就是他停了之后呢，几乎由东向西的方向，你机动车就没有办法通行了，你根本就走不掉，他把路全给堵上了。刚不是说吗？体育路在这一段基本上就是双向两条车道，单向只有一条车道。然后你正好停了两辆车，我稍后发到我们群里去，大家来看一下啊，认不认识这两位驾驶员？他等于是把这个体育路这一段由东向西的方向完全堵死，你一点通行的条件都没有。你要通行怎么办？你只有逆向行驶，如果对向有来车，你根本走不掉，你只能停在后面等。这种情况我遇到不止一次了，而且我发现还都是出租车，我晚上没有遇到过啊，我白天不止一次遇到。包括呢，在高峰点的时候，6点多不到7点的时候，我有时候要从这边走，堵到什么程度呢？堵到你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情况，你以为前方是有交通事故，你以为前方是交通管制了，你根本走不了。你下车之后呢，才发现哦，有一两辆车，出租车，就把这个路口完全给堵死了，因为你往前右转的话你也走不了，你只有逆向行。逆向行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高峰点的时候，体育路车辆量那么大，你向对向借道的话，你根本是借不了的。你这怎么办？你只有等，你等这两辆车走，或者车前车不断的催促。有些驾驶员呢，你催促他，他还离开；有些驾驶员你催他根本都不理你，你不能借道吗？没路可走了吗？

0: 你非要从这边走吗？确实比较可气啊。包括呢，蒲先生也说了，他说你看三院的南门，三院的北门，只要敢在那停车等客，交警就应该立刻给他抓了，给他罚了啊。现在向往说，司机站在车牌的前面啊，两辆车占了一半的车道，他不是一半的车道了，占了单方向的车道了，那单方向根本就走不了了啊。包括毛毛车也说很罚，狠狠的罚啊。来，各位，如果要是有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的话，你发过来啊，我们可以转给交警部门。但是呢，一定要是行车记录仪记录下的画面啊，因为呢，这样的行为确实很影响行业形象啊。好的，时间关系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1: 老郑，你腿怎么了？
2: 嗨，那个车给撞了。
1: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2: 来吧。
1: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2: 骑过去啊。
1: 遇到红灯呢？
2: 停下来呗。
1: 那遇到黄灯呢？

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
3: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郭顶所唱出的《我们俩》。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5点到7点呢，希望各位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今天怎么回事？摘掉了口罩，痊愈了吗？
0: 今天感觉状态好多了，对。
1: 哎呦，瑟瑟发抖。给我播放一首《病毒病毒不要来》。
0: 昨天不是那个白露节气吗？白露节气刚开场，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接踵。

0: 城而至。北方多地将迎来这个换季式的降温，那今明后三天啊，受到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的影响，全市的降温幅度会达到7度。
1: 嗯，
0: 十号教师节当天呢，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最高气温也仅仅只有23度上下。哦，我的天哪！那说到这里，就忽然觉得要穿上厚衣服了。
1: 对，
0: 对，
1: 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些同学，不是同学，
0: 同事
1: 啊、一些同事都已经穿上了这个
0: 长袖
1: 长裤了。对，
0: 穿长裤不是应该的吗？
1: 不，就是我印象当中他们都是穿短裤的，然后突然之间穿上长裤了，我感觉我有些格格不入。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我还穿短裤的话，他们就会骂我那神经病。
0: 对，一定会骂你神经病的。对，我就觉得在这个天气当中就不
1: 穿什么的都会有骂，
0: 反正都不用穿短裤了。
1: 嗯。
0: 对吧？而且今天我穿的是长袖，哎，
1: 啊，主要他们早上起来比较早嘛，我是下午上班，我就无所谓了嘛。
0: 而且这个早晚时段寒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呢也是及时的增减衣物吧，减少长时间的吹冷风啊、穿短袖这种夜行等行为，
1: 嗯，
0: 对吧？
1: 然后呢，这个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啊，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天到多云，20到26度，明晚到后天多云转阴，18到23度。
0: 好的，那哼，有朋友来了一句，梦竹还是前几天的声音好听。
1: 嗯，那就你晚上要不配合他们一下，那个洗个冷水澡。不过这个天洗冷水澡也不会感冒。
0: 谁说的？
1: 我感觉应该不会感冒。
0: 哎，我这还没好透哎。
1: 那你就是再加把油。
0: 就真的是
1: 为了他们喜欢听的感冒音。奉献一下又如何？
0: 但是我跟你讲，我现在今天的嗓子还是有点不太舒服的。
1: 嗯，
0: 还是有点疼。
1: 好，我知道了。有朋友说那个听梦竹的声音比昨天好多了。
0: 对，
1: 昨天呢他是戴上口罩的。
0: 对，
1: 他今天放飞自我了。啊，不戴口罩了。然后他一进来，哎，怎么回事？这好了吗？
0: 最
1: 近讲话还是有点感冒声音。
0: 还是有一点，对。
1: 对，
0: 就然后我们那个牛姐
1: 啊，
0: 对吧？刚看到我还说嘿。他还说嘿不错啊，他开始喝咖啡了，说明快好了吧。
1: 你讲啊，这个病情已经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0: 我说对啊，我说今天还不错啊，可能是昨天晚上一场酒喝了，喝好了吧。
1: 你昨天喝酒了吗？
0: 对啊。
1: 哇，你好厉害。你看有朋友说，哎，梦竹昨天晚上是不是出去喝酒杀菌了，今天好多了。他真猜对了，你看看
0: 啊。但我没有出去喝，我在家喝了。
1: 嗯，就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月光啊！
0: 没有，家里来朋友了。
1: 哦，举杯消愁，愁更愁。
0: 不愁不愁，
1: 抽刀断水，水更流。
0: 来，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吧，说说你和他结婚以后才慢慢培养出的共同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1: 嗯
0: 嗯，
1: 为什么？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情侣也好，一些那个夫妻啊，他们都会说他们有夫妻相
0: 啊，
1: 然后两个过着过着习惯开始越来越
0: 对
1: 啊，有些人长相也越长越像，
0: 然后口味也变得都一样，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就是一个磨合，一个互相欣赏，互相的这个叫什么？应该叫那个习惯。
0: 可是如果长得丑的话，还是不要有夫妻相了吧。
1: 那如果两个人都丑，那也挺好的呀。对不对？
0: 就不能把它带漂亮吗？
1: 那不好带，
0: 非得两个人都丑。
1: 因为我跟你讲，丑的基因是比较大的，强大的，就拉得不好，就是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夫妻俩如果一个眼睛小，一个眼睛大的话，这我总感觉大概率这个小孩眼睛会小。基因超级强大。
0: 哎，有人竟然说吵架，以前单身的时候一个人吵不起来。
1: 他尽讲实话，你一个人怎么吵呢？对着镜子吵吗？
0: 对。
1: 你为什么这么帅？你告诉我。
0: 这样很傻。还有说喜欢小孩，照顾小孩。
1: 嗯。
0: 因为以前没有。
1: 这个也尽讲实话哈。还有朋友说。共同财产拴得还牢固。
0: 嗯，还有人说喝酒算吗？以前滴酒不喝的我，自从结婚后成了酒鬼。
1: 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话题说你和他结婚之后才慢慢培养的共同兴趣爱好。
0: 对，
1: 那他是不是也喜欢喝酒？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
0: 那肯定。

0: 的呀。
1: 他要喜欢喝，
0: 他被他老婆带了，估计。
1: 那最后，人家夫妻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感冒了，哎呀，你好好休息，嗯，你要吃什么药，我给你拿，给你端水。他们家都是
0: 整两杯，
1: 起来，大男子汉往床上躺都一躺，什么感冒，小问题，起来搞两杯。
0: 对，搞两杯杀杀菌。
1: 对，你要喝吗？马上下去给你买。你在家里面，你给我那个忍着病，你给我做两个菜出来。我讲的
0: 你。哎，那你们看到那个抖音那个号吧？那个男的，这夫妻俩，那男的就是经常半夜的被他老婆说整两杯，然后心照不宣的人，男的开始做菜了。做菜之后，然后俩人就是举杯喝酒了。
1: 对，
0: 最后那男的要唱首歌。
1: 嗯，
0: 他们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说一说吧，说说你和他结婚以后才慢慢培养出的共同兴趣爱好是什么呢？
1: 可以讲一讲兴趣爱好，也可以讲一讲你们的习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对 ，L 留言说，我觉得可能是隔着群传染给我了，我今天感冒。我谢谢你，
1: 都怪你。
0: 你真的是这个理由找的，
1: 对吧？
0: 天衣无缝。
1: 但是他有可能心里感觉到，哇，被梦珠传染的，隔着话筒传染的，哎呀，隔着电波传染的，真的好荣幸，好幸福。
0: 啊啊！
1: 哇哦，这好棒啊，真的！人家好巧啊，我也是
0: 这么签的吗？
1: 你看，他们还讲了，好巧啊，我也是。对，你们好好珍惜这一次病毒哦。
0: 你们都感冒了。
1: 好好珍惜这一次病毒哦，限量款，真的。
0: 一定是吕彪昨天施法了。
1: 嗯，跟我们没关系，我讲真的，这个病毒我是碰都不敢碰的。
0: 好的，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蔡健雅所唱出的《红色高跟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然后那个我们的听友汪助理说，我们是2013年结婚的，从2020年开始了运动，真正在开始这个什么意思啊？
1: 因为这个真正的作为一个兴趣爱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他说2023年后他当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选择了教体育，然后全家运动，真不是被迫爱好。
1: 嗯，
0: 啊，这个蛮好的。
1: 对，就不是被迫的，心甘情愿的，那真的是有动力。今天早上那个，
0: 吕彪昨天晚上那个朋友圈发了，那信息给我发了，我以为怎么了呢？
1: 哇，完蛋了！
0: 他的来一句天塌了，我现在想怎么回事，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1: 嗯。
0: 后人来了一句，
1: 我的体重
0: 又飙升了，
1: 94.6。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当时呢，受到了很多的朋友的这个安慰。他们
0: 我说你呀，没到200斤，你别发朋友圈。
1: 对，然后
0: 咱丢不起那人。
1: 人家就说，你是说玉芬的体重吗？还有说，这么丰满了吗？蹦蹦好吃的太多了，不怪你。还有人，我笑死了。我们上个星期不是刚去了那个好油串吗？
0: 嗯，
1: 他讲好油串可好吃。还有说啊，争取同频道98.4，跟我们的这个
0: 也不容易啊，吕彪。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严仁中所唱出的《晚安》啊。好吧，
1: 有点早讲这句话。
0: 好的，在傍晚的5:35，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然后有人说，万达地下车库出入口左转不拍吗？还是有不少本地车牌从那里左转出入？
1: 按照道理来讲的话，万达两个地下车库的那个出口都只能右拐。
0: 对
1: 对，
0: 我在想这个问题。
1: 想这个问题，一个是工农路那边，一个是航院路，啊，对，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是没拍到他是不是就侥幸了？
0: 所以拍不拍啊？

0: 有知道的朋友吗？好像拍吧。
1: 我觉得就不要过多的去追求这个答案了。
0: 对，反正就不是，
1: 回头你讲不拍，就孟都讲的，讲的。
0: 那还有那个，还有那个银泰
1: 啊，
0: 银泰那儿，然后不是也有一个出口，然后它上面有标志啊，不能左转，但是也确实还是有不少的车左转。
1: 你讲的是那个，就是从那个以前的体检中心那个地方出来是吧？
0: 差不多吧。
1: 就平姐火锅那条路呗。
0: 对。
1: 对，原则上也是对吧？
0: 它上面有标志，
1: 人家就讲的是右拐，
0: 对，
1: 那你非得左拐，你没拍到算你运气好。
0: 但是我走到那个地方好像确实不拍。啊，航运路没法左转了，挺好的。有栅栏那个
1: 拦着
0: 挡着，功能路还是有很多司机左转，严重影响车辆通行。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加群的方式你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和大家来说一个新闻啊，这是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还提到过，还记得那个葫芦娃爷爷吗？
0: 对啊，
1: 在浙江的绍兴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陈金鳌，就是这个老人，他是自己种的这个葫芦，然后呢，
0: 因为他的种葫芦这个然后火了嘛，好多人都去打卡，然后还有扮成那个蛇精，
1: 对，
0: 然后去打卡的。
1: 央视网也报道了这个事情啊，
0: 对，
1: 这个、视频啊文字呀、都有。
0: 本来爷爷奶奶还挺开心的，
1: 但是去的人太多了。
0: 对，现在就是说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生活了。
1: 于是呢，这个老人呢就决定将家中的7只葫芦全部剪下，希望以此劝退打卡游客，回归安静的生活。这其实我看了那个画面的话，就是其实他们有打扰到他们老两口了。
0: 对，然后就还有就敲他们家的门，然后要进去这个有直播的。采访的，
1: 对，
0: 就很多很多。然后那个，好像应该是有人要买这个葫芦，
1: 他不卖。
0: 对，
1: 因为
0: 爷爷说不卖。
1: 他后面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在25年前失去了唯一的女儿，所以呢，你看，就是两个人嘛，就是在一起生活，他也想给生活增添一些乐趣，然后你看当时我们说的时候6块钱买的这个葫芦苗是吧，然后后来他慢慢的养着，然后他就说这个葫芦就跟我的孩子一样，对，然后呢就是现在是全部剪下来了，
0: 对，
1: 剪下来之后呢，好像他旁边有一个咖啡店，这个咖啡店呢看人家有热度呗，对吧，他
0: 就也在门口悬挂葫芦，
1: 自行采购之后悬挂。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有很多朋友就讲嘛，你这个又不是，对吧？又不是真正的那个葫芦。然后，但是人家这个有人举报啊，举报之后呢，就是说这是属于商户的自身的行为。并非景区的一个布设，但这两天呢，好像给差评的人挺多。对，给差评的人很多。
0: 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本来可能一开始是个好事儿，就确实是，那如果这个过分的被打扰的话，那这个爷爷奶奶肯定是会觉得是有一点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了嘛。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有网友表示说，商户借这个热点引流不难理解，但是还是希望游客能够分清对象，
1: 对，
0: 然后也不要再打扰这个老两口的生活了。
1: 对，而且这个大爷也说了，说这辈子我都不会去这个做这个流量了，这个事情啊。
0: 大家也可以就是留言跟我们聊一聊新闻嘛，然后继续来说一个关于在外面就餐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它发生在四川。然后有一个网友啊，他就发文说，吃饭的时候隔壁桌有一家三口，哎呀，当然小男孩他想尿尿，他妈妈竟然直接让他在桌子旁边蹲下尿，尿完拿2张纸巾盖上之后又淡定的继续吃饭。我的妈呀，
1: 据他发布的这个现场图片啊，这个记者

0: 也联系上了这个烤肉自助店的经理，经理就说是昨天晚上的事情，说当时那个阿姨没有看到，是客人看到了跟我们讲的，因为我们不是随时都会看着每一个人，如果阿姨看到了肯定会阻止的，说客人呢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样做，其实作为商家来讲我们也没有办法，以前呢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够说去追究人家的法律责任。经理表示呢当天晚上自己不在现场，后面去了解好像是一个2岁的小男孩，然后呢当天晚上看到之后呢就立马处理了，用这个除油剂啊拖了地。
1: 我觉得就是小孩再小你也不能在人家饭店里面就对吧，吃饭的桌子旁就上厕所吧。
0: 如果实在憋不住了尿了，你要怎么样去打扫，如果你打扫不了你也要跟这个阿姨说一下这个情况，哎呦不好意思
1: 啊，人是打扫了人拿
0: 凉
1: 凉纸
0: 盖
1: 住了
0: 对，就看不见眼不见心不烦，
1: 就是这个行为真的是很让人反感啊，对吧，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在人家那个饭店里面餐桌旁尿尿哈，这个事情。
0: 另外呢让我联想到前几天我刷到一个新闻，一位男士带着小朋友上飞机之后呢，飞机起降的时候对吧，就是人可能会难受一些，小孩会哭闹，他提前预知了这一点，然后呢就是在上飞机之后立马跟所有的乘客就说我带了一个小朋友上飞机，一会儿呢在这个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呢可能会有所反应，会大声的哭闹，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另外呢跟大家讲一下，我准备了很多的耳塞，对，然后那个现在呢就是哪些朋友需要的话我就是把这个耳塞给他，对，可以到我这个地方来拿这个耳塞，就人家把这个话说在前面，那当时所有的那个乘客都说哎呀没事没事，小朋友嘛对吧，人人都有小孩，这个出现这个问题很正常的，我们非常能够理解，不需要耳塞啊，不吵不吵，对，
1: 给人一个心理准备是吧，
0: 就不一样，收到的效果那肯定是不一样，
1: 你
0: 包括有时候像这样的事情的话在高铁上汽车上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见过，对，然后呢如果你处理得当的话可能还会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
1: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哦，在蹦博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林忆莲所唱出的《失踪》。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然后我们共同说到的是，说说你和他结婚以后才慢慢培养
1: 事情，散步像旅游，这就是咱们常说的蚌埠城头康养中心。
0: 嗯，听说还是我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非常的靠谱。
1: 是的，国企品质，住着才放心啊！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有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0: 嗯，那服务其实做的也很好，对不对？
1: 嗯，说到点子上面了啊，比如说养护医学全都有，一站式搞定。
0: 嗯，就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有这方面的想法哈，
1: 嗯，
0: 我觉得不妨可以选择咱们蚌埠城头康养中心。
1: 是的，长辈舒心，子女更安心，然后呢这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如果大家呢也想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是给自己提前有一个规划，
0: 嗯，
1: 记得要打电话咨询，咨询热线是0552-738-7777。
0: 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1: 好，我们今天说到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就是你和另一半结婚之后，然后慢慢培养出的共同兴趣爱好是啥？
0: 我觉得就是也可以说说啊，有没有口味上的这个变化呀？
1: 习惯呀，对，
0: 习惯上面的变化呀，
1: 嗯，
0: 就慢慢的越来越像了，
1: 对，
0: 对吧？大家也可以说，或者说，哎呀，我老婆比较喜欢吃什么，我这以前都不吃的，哎，
1: 慢慢的口味相同了，
0: 对，被带的我也吃了，等等等等。
1: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哎刚开始。他接触了这个骑行啊，觉得这个骑自行车非常不错。
0: 嗯，
1: 慢慢的，这个老婆也加入进来了。
0: 对，
1: 嗯，然后或者一起打羽毛球呀。
0: 嗯，
1: 啊，有一个共同爱好，或者是说之前不怎么喜欢动，然后呢，结婚之后有孩子之后，喜欢一家三口，一起出去旅游。
0: 嗯，
1: 啊，这个都算。

0: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医生，
1: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2: 小伟，下课打球去啊？
3: 不了不了，上课眼睛都看酸了，下课我想赶紧趴桌上睡会儿。
2: 课间十分钟太短了吧。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4: 上课紧盯黑板，低头写作业，下课赶紧趴桌补觉，这是很多中小学生的日常状态。不少家长和孩子觉得课间趴桌睡十分钟能快速补精力，是劳逸结合的好方式，但其实这个看似省力的习惯不能有效地缓解视疲劳。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后，眼部肌肉会持续紧绷，眼球充血疲劳，正是需要放松调节的关键时刻。如果趴在桌上睡觉时双眼被手臂压迫，眼角膜就会受到挤压，容易造成角膜变形，短暂视物模糊，同时手臂压迫使眼压升高，不仅无法缓解视疲劳，还会加重眼睛干涩酸胀，长期下来会加剧近视度数的加深。课间短短十分钟，只需要坚持两个简单的小动作，就能高效放松眼部肌肉，缓解视疲劳，守护孩子视力。第一个动作，远眺放松法，时长约五分钟，这是最科学零成本的护眼方式。下课之后立刻放下课本，走到窗前或走廊，看向五米以外的绿植建筑，保持眼睛自然放松，不眯眼不眨眼，刻意用力，持续远眺3到5分钟。近距离用眼时，眼球睫状肌处于收缩紧绷状态，远眺能让紧张的肌肉彻底舒张，快速缓解用眼疲劳，有效预防近视加深。第二个动作，温和眨眼热敷法，时长约3分钟。长时间看书看黑板时，孩子注意力高度集中，眨眼次数会大幅减少，导致眼球泪液蒸发过快，眼睛干涩发痒，可以先快速轻柔眨眼20次滋润眼球，再将双手搓热，轻轻捂住双眼，利用掌心温度热敷眼部，放松眼周经络，整套动作简单易学，不受场地限制，能快速改善眼部干涩酸胀，唤醒眼部状态。除此之外，家长和老师要帮助孩子养成课间好习惯，利用课间时间起身走动，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提醒孩子保持正确的读书写字姿势，从日常细节减少眼部损耗。孩子的视力保护从来不靠临时护眼，而靠日常点滴坚持，短短十分钟的课间坚持两个护眼小动作，就能有效缓解视疲劳，稳稳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让孩子以饱满的状态应对课堂学习。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江美琪所唱出的《房间》。那听说蚌埠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就在涂山风景区的脚下。
1: 这地方风景非常不错，就是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
0: 对，
1: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蚌埠城投康养中心。
0: 对，然后还是我们蚌埠的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非常的靠谱，然后住着也很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拥有2115张床位，非常的宽敞又明亮。
1: 哎，这个地方我们不光是大，我们还要看它的这个环境啊，然后全不全啊，医养护学全部都有，一站式搞定了。然后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您想要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说呢为自己来进行一个提前的规划，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蚌埠城投康养中心，记得打电话去咨询哦。咨询热线呢是0552-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好，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们今天说到话题呢是说一说你和另一半结婚之后啊，慢慢培养出的共同兴趣爱好是啥？为什么呢？
0: 分享一个新闻吧，这个新闻呢，我觉得听起来还挺搞笑的，
1: 吓一跳。
0: 对，就这有一位女子，她住酒店嘛，360块钱的酒店，
1: 对，
0: 但是你们知道停车费被收了多少钱吗？远远高于酒店费用哦，
1: 380。
0: 我的天哪，停车18个小时，产生了380块钱的停车费。他这个经历啊，发布到了这个平台当中啊，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了。
1: 怎么回事呢？据新闻报道啊，这个赵女士夫妇呢，送孩子前往江苏苏州大学，这个上大学，然后呢，顺带旅游。一桩意外的停车经历让他们的出行体验大打折扣。在东方之门附近的一家酒店入住了一晚，房费360，刚刚我们也说了。

0: 停车18个小时，
1: 嗯，
0: 产生了380块钱的停车费。
1: 就是说他是从下午3点左右停到这个地面停车场嘛，
0: 嗯，
1: 入住之后车辆肯定就没有动嘛，
0: 嗯，
1: 然后次日上午9点，然后这位赵女士夫妻办理退房之后驾车离场，然后那个系统显示停车需要缴纳停车费380块钱。哇，我的天哪，这是不是肯定出错了？
0: 嗯，
1: 然后他，但是赵女士她为了避免阻碍其他的车辆通行，
0: 嗯，
1: 只能是先缴费离场，随后马上和酒店沟通，才明白酒店是可以购买停车券的。
0: 30块钱12个小时，但是必须停在地下停车场。那这个优惠券呢，它不适用于地面停车场。据这个赵女士回忆呢，说一家人线上预定了这个酒店之后呢，抵达之前他们曾经致电过酒店，询问了相关的事宜。随后呢，他们是将车辆驶入了第一道闸口之后呢，
1: 嗯，
0: 两人直接的将车辆停在地面，没有转入第二道闸口的地下停车库。
1: 嗯，
0: 也就是讲，酒店承包的是地下停车库，
1: 对，
0: 一个专门的区域。
1: 对，
0: 他说呢，这件事呢，我自身也有责任。入住的时候没有主动的问清停车的细则，但酒店方面同样也应该尽到提示的义务，告知地面停车收费高昂。嗯，
1: 但这也太高昂了吧？
0: 对，然后呢？
1: 对吧？他不是应该有个封顶的吗？
0: 对。
1: 对吧？
0: 9月5号，
1: 任何地方应该都有封顶的吧？
0: 对，9月5号呢，记者就联系了涉事的酒店，核实这个情况。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酒店没有免费的停车场，停车场呢是由大楼的物业运营收费，地下停车位呢是每小时10块钱。入住酒店客人呢可以到前台购买停车券，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30块钱可以停12个小时，
1: 嗯，
0: 24小时的话60块钱，停车券呢可以叠加使用。那地面的停车位呢是每小时20块钱，那酒店呢只是大楼当中的商户，并不收取停车费用，供住客使用的这个停车券呢也是向这个物业采购的。哎呀，所以
1: 可以说这个地方是停车刺客，可以称之为停车刺客。
0: 就有很多朋友就讲嘛，就网友留言就表示嘛，那这种高额的停车费很影响外地游客的这个旅游体验。
1: 就那我也想问问大家，你们就这个停车费，你们交过最贵的是多少钱？
0: 对，最贵的是多少？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说实话，江苏和浙江那边的一些收费确实高。
0: 对。
1: 而且你还要看在什么地方，有一些商场它是也还蛮贵的。
0: 我之前去广州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这个。讲你是没有去过深圳，他讲我们在深圳那个上班的时候，真的就是跑业务的时候，有时候在外面跑一整天，他讲那个我们到停车场的时候，那一下车我们都是跑步前进的，他讲那边的话很多停车场都是15分钟一计费，
1: 15分钟一计费啊，
0: 对，15分钟半个小时随处可见，
1: 半个小时正常啊，15分钟也太短了吧。
0: 我一进那个停车场，然后停好车都快15分钟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呀，他讲
1: 等于讲进去就要索费。
0: 对，他讲有一次白天我在那地方停车，停了一会儿，然后跟人家聊聊天呀，干嘛的，谈业务不就是这样吗？
1: 嗯，
0: 收了我200多。嗯，
1: 好贵啊。
0: 对，
1: 哎，大家也说一说吧，
0: 大家出门在外，
1: 对，
0: 也有很多朋友就是自驾出行的，包括景区，包括那个酒店，包括商场，你们停过的最贵的这个停
1: 车费，交了
0: 多少
1: 钱？
0: 多少个小时？多少钱？
1: 对。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4: 嗨，大家好。
3: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3: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就刚刚我们说到关于停车费这件事情啊，有朋友说最贵的200还扣分，
1: 违停了啊，
0: 违停违停了。还有人说那个什么，以前只听说过货币，现在才知道大城市的停车场也有自己的一套货币系统啊。
1: 还有朋友说那个阿拉雷说，涠洲岛码头停车场200多停了2天半，那说明它有一个封顶。我之前在那个合肥机场，然后呢把车丢在那个地方丢了2天，回来再开，然后呢2天100块钱，它会有一个50块钱封顶。
0: 对，它是有一个有封顶的。
1: 那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新闻上面那个有点不应该，我的天，这样计费的话没人敢去了，都
0: 太贵了，太夸张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是只能认倒霉了，给他，因为他一开始没问清楚，人家就是这样收费的。
1: 对，
0: 要是我的话，估计我就要心疼了。360块钱的酒店，我交停车费交了380，必须要发个朋友圈吐槽一下。
1: 回去之后，人家一问，哎，你住在宿州那边是住怎么样？住反正稍微贵点，但是我们体验感不错，得740块钱一晚啊。对。这就是在美团订的，对，就那个我是黑金会员，所以打折，本来是799来，对，那个湖景房，对，确实
0: 你真无聊，真的是。还有一个事情啊，说一个大妈，哎呀，咱都知道现在各个店里面啊，家门口啊什么都有监控嘛，
1: 对呀，
0: 这个都很正常，那肯定是为了防止一些这个不好的现象嘛，小偷防小偷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前两天的时候，吉林有一位大妈准备拿走未开门店铺门口摆放的凳子，路旁的这个男子就劝他嘛，
1: 哎，你别拿人家东西了哈，这个地方有监控了。
0: 哈，大妈这个时候，
1: 哎呀，乐意啥空啥空，这小凳多好呀，这样的。
0: 拿完凳子。

0: 之后发现门口还有塑料袋，
1: 我也另走。
0: 走进之后没看上，拿起凳子就离开了。
1: 对，反正就奔着这个凳子就来了，我管他什么监控呢。哦、对，就拿走。
0: 天
1: 哪，
0: 这个素质真的太让人堪忧了。这个是真的是属于肯定是没文化了。对吧？
1: 对。
0: 监控爱啥控啥控说。
1: 然后就有朋友说嘛，很多人存在这样一个误区，认为放你窃取的行为。
0: 啊，杰留言说梦竹这感冒怪厉害吗？我都快
1: 好
0: 了，
1: 好不少了。
0: 我快好了，昨天声音比较那啥一点，我觉得今天好多了，对吧？今天感觉都正常了。这话你别再问了，吕彪马上又开始瑟瑟发抖了。
1: 病毒转移了是不是？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

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动步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2，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情。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怕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刚刚看到一篇报道啊，这是在近日在蚌埠市与会区大庆路和胜利路的交叉路口，正好呢就是在大庆桥的桥下，当时呢有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不慎摔倒，当时这个老人呢是骑着电动车

0: 车扶起来，把老人呢从这个车轿里拉了出来啊，就是可见呢，咱们乌木市的市民呢确实挺热心的。有人说那个蚌埠人就是这样，嘴不饶人，但是心里还是挺暖的啊。当然呢，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啊，他说你看蚌埠市的人行横道中间啊，就做成了那种颠簸不平，而且还加装了隔离桩，增加了通行的障碍。他说呢，是不是也可以调整一下？他说的就是那个安全岛的位置。其实呢，安全岛因为呢之前的安全岛都是行人通过，对吧？还有呢，就是非机动车推行。如果说呢，它只是有一些高度的话呢，对于我们的出行影响呢不是很大。但是呢，现在呢，你看电动车、行人包括非机动车，都要通过安全岛，可能二次过马路，对吧？这个高度确实给我们的出行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我不知道这个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安全岛的高度给它降一降，因为现在呢，大多的安全岛呢，基本上是和路面持平的。但是呢，有些地方的安全岛确实是高出了路面，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大庆路和胜利路路口，也就是在大庆桥下的这个安全岛，因为我看的是视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我不知道有没有高度，可能是有一定的坡度。这个老大爷呢，在过这个安全岛的时候呢，直接就发生了侧翻。你看，通过这个视频呢，第一看出了我们蚌埠市市民的热心，同时也看出了老年人骑电动三轮车、骑电动四轮车存在的安全隐患。他并没有和任何车辆发生接触，也没有避让任何车辆，只是在过安全岛、在过马路的时候，电动三轮车可能和他的操作呢也有一定的关系，车速比较快，转弯半径呢就比较小，他带了一些弯啊，转了一下，车呢就发生了侧翻。咱们试想一下，他在过马路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生侧翻，后方又有机动车，你肯定避让不及啊，因为你的车速如果比较快的话，后面的车跟得比较近，那就非常容易发生二次交通事故啊。所以呢，可见呢，老年人骑这种电动三轮车，因为呢，这种电动三轮车它的制动也好，它的车辆的稳定也好，肯定是没有办法达到机动车标准的。所以呢，这种车说实话极不安全，包括呢现在路面上会看到那种叫电动轮椅车，那种电动轮椅车说实话也很危险。也非常理解呢，有些老年人呢腿脚确实呢不是很方便，也想出去溜一溜，也想出去转一转啊。有一个电动的轮椅车说实话要方便很多啊，对不对？它和那个就是手推的那个轮椅车不一样啊，它是电动的。但是呢，说实话，那一种车辆也很危险，尤其呢在上坡和下坡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转弯的过程当中，极易发生翻车。甚至呢，我们在城市道路上，我不止一次在城市道路上看到过这种电动轮椅车啊，就是那种轮椅，但是呢它是电动的，就在机动车道，一点点不夸张，说实话。太危险，太危险了。如果要是视线好的话还稍微好一点，如果要是视线差的话，说实话很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所以呢，不是所有的车都能够适应所有的场景，适应所有的路况，有些车它只能在特定的区域行驶，在特定的区域使用，不是说哪里都可以。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来，两条提醒信息。首先呢，104国道五河段部分路段呢将会进行施工，还好呢它只是局部封闭啊，或者是临时封闭，并不影响车辆的通行。这次104国道五河段部分路段施工呢，它是从小西镇的十字路口一直到双中庙的小李庄路口，它是局部路段封闭其中的一个车道，另外一条车道呢是具备通行条件的。施工的时间是从9月11号开始一直到10月30号，9月11号开始到10月30号，104国道五河段施工的范围是从小西镇的十字路口，然后呢往下到双中庙小李庄的路口啊，这么一段将会呢进行局部施工。还有一条信息呢是关于油价的啊，在本周五9月11号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会迎来再次的调整，应该是要继续上涨。受到上周六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预计呢这一次油价呢将会每吨上调200元。根据这个预期涨幅的话呢，像汽柴油的价格每升将会上涨0.15元到0.18元，上涨大概是在2毛钱以内啊。本周五汽油和柴油价格将会呢再一次上调。刚刚说的那个电动轮椅车啊，刚刚猫猫车就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呢他碰到过电动轮椅车能够跑40码的，就是每小时40公里啊。有那么快的电动轮椅车吗？你确定它是电动轮椅车吗？我遇到的电动轮椅车呢就比较慢，慢了在机动车道也很危险，当然你快了在机动车道那就更危险了，你怎么刹车啊，对吧？你遇到的紧急情况，你像电动轮椅车你是碟刹还是什么刹？能刹得住吗？能控制得了吗？不会翻吗？对不对？你重心能掌握得了吗？我问大家有没有在路上看到过电动轮椅车时速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的？你是跟他飙了一下还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能知道他能够跑每小时40公里啊？他说当时他就一愣，一下子他说那电动车轮椅车怎么能够跑那么快？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电动轮椅车能跑到每小时40公里啊！我不知道各位在路上有没有看到过啊？千万不要给家里人买这种车，说实话，千万不要给家里人买这种车。你给他买这种车，你等于是在害他，就像给孩子买那个某某电摩一样，一个道理啊。你给孩子买电摩，你给老年人买电动轮椅车，都是在害他们。毛毛车还真的给他标了一下，他说他的车呢，他看了一下码表啊，就是每小时40公里，但是他就没有追上那个电动轮椅车，不是你追不到，是你没有追啊，标了一下速度，电动轮椅车能跑那么快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

0: 或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在近期呢我们蚌埠市出现了多处出租车的候车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啊，就是方便驾驶员候车候客包括乘车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您观察这些候车区它的利用率又如何呢？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采访了我市，这是三家出租车公司，我才知道三家公司现在已经是合并了啊。三家公司的负责人武瑞明，因为呢，他也是这次我们蚌埠市设置出租车候车区的，应该是一个，能不能算是一个发起人啊？最起码呢，是他们在落实这样的一项工作。
1: 蚌埠市委，那个社会工作部相关领导的管影下，我们投来公司呢，就是跟相关这个车主驾驶员沟通，就选了五个地方，就比较作为一个临时停车泊位。那个由社会工作部的相关领导呢，就负责协调。这个事情协调起来比较难。协调好过以后呢，我们现在就基本上现在三个车位已经划好了，还有两个车位呢。他正在跟成都沟通，这做三个车位是一个二院，第一人民医院停车位，还有一个是二院停车位。
2: 就从目前的使用的情况来看，怎么样？
1: 驾驶员反应都比较好，但是呢，现在也有个别那个驾驶员呢，我们呢这三个地方呢都安排了三个志愿者，在那维持秩序，保护环境卫生，你不要乱停乱放。目前来讲，反应比较好。
3: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怕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是发起了一个问卷，应该是算是投票吧，因为它没有什么问的内容啊，只是来表白一下自己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如果我们蚌埠市网约车要实行一车一码的话，您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在上周呢也向大家这个明确了这个结果呢，我们将会转给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那截止到投票结束，我们总共收到这个投票呢是206票，也就是有206位行业从业人员包括我们的听友参与了这样的一项投票。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行业从业人员，为什么呢？因为市民朋友对于这个一车一码也不是很了解，当然也不会太关心啊，因为不知道这个一车一码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目前呢，在我们蚌埠市道路上行驶的网约车呢，两种情况，第一个它是有证的，车有证，人有证，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车没证，人也没证，但是呢网约车平台依然也在给这些车，你可以理解为黑车啊，也在给他们派单。那如何让大家能够做得明明白白消费，能够知道我们做的网约车它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情况？现在呢，很多城市通过一车一码来对这两类车进行一个分类，进行一个这个区别。如果你的车有营运证，驾驶人有从业资格证，那么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将会赋予它带有唯一性并且可以防伪的二维码，贴在车辆的外侧以及车辆的内侧，方便大家去区别监督。现在呢，你看像这个我所知道的上海、南京、南昌等一些城市都已经实行了一车一码，但是呢截止到目前，我们安徽省的16个地级市还没有哪个城市去这么去做啊。包括呢上周我也了解到，南京呢好像是在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吧开始推的这项工作，但是有消息说呢好像是没有完全推下去啊，没有100%推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这但是呢并不是这个官方信息啊，这个是行业从业人员给我提供的一个消息啊。所以想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态度。刚才也说到呢，截止到我们投票结束，总共是有206位有从业人员，当然呢也有市民朋友参与了投票，支持的是192票，投票率支持率达到了88.9%。然后呢不支持的呢有10票，但是我不知道这个10票谁在投啊，占到了4.6%。这个我也能理解，不支持也很正常，对吧？因为呢对于任何的一项事情，包括我们昨天说的出租车降价，也有不同的观点嘛，包括一车一码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无所谓我不太能理解，就是为什么是无所谓的一个态度，也不支持也不反对，是不是就不是网约车，对吧？那确实无所谓，你有码没有码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这样的话呢，有人说你看这个能够达到这个监督的效果吗？我个人觉得呢，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第一个监督，第二个呢让没有证的人在从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你有证没证，谁知道啊？市民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去进行甄别，但是呢有了码之后就不一样了，那黑车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每天都在裸跑，对不对？他没有码呀，乘客可能现在不知道不了解，当我们蚌埠市的应该是2000多辆合法的网约车， 都带上二维码在路上跑的时候，那个时候市民就会关心了，为什么有的车是有二维码的，为什么有的车是没有二维码的，对不对？因为呢，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就是无证车你就等于是在裸跑。当然呢，对于行业主管部门来说，更方便监管，更方便执法，更方便稽查。好的，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已经是转给了行业主管部门，也得到了一个回馈，表示呢，在征求出租车管理办法意见的时候呢，很多出租车驾驶员代表呢，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同时会依据我们这一次的投票结果，逐级汇报，争取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是目前我们得到的官方回复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8: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微信当中呢，阿兰发来信息，他说呢，关于这个一车一码啊，可以普及一下，如果打到没有码的车，可以直接拨打12328进行举报，举报有奖，效果呢绝对好。但是呢，这个我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畅通这样的一个渠道啊，但是呢，你可以直接拨打12328，你最起码可以把这个车辆号信息提供给行业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现在的这个稽查手段啊，跟我们之前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就是稽查的手段越来越多，包括呢就是大数据，包括像你刚刚提到的，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车辆信息提供给行业主管部门，在行业主管部门接下来的这个稽查的过程当中，那这些车辆可能就是一个稽查的一个重点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30，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在近期我们蚌埠市呢是出现了出租车的这个出现了一些啊出租车的专属的候车的泊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啊，好像分别是在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的新院区，它不是在道路上啊，它那个第一好像是在第一的，应该是那叫西门啊，第二人民医院呢好像是在新院区的院内啊，还有一个是在澳园的附近。
8: 蚌埠市委那个社会工作部相关领导的关系下，我们投来公司呢就跟相关这个车主驾驶员沟通，就选了5个地方，就比方作为一个临时停泊停车泊位。那个有社会工作部的相关领导呢都负责协调，这个事情协调起来比较难。协调好过以后呢，我们现在基本上3个车位已经划好了，还有2个车位呢还正在跟成都沟通。这3个车位是一个澳人啊，第一人民医院停车位，还有一个是二院停车位。
7: 就从目前的使用的情况来看怎么样？
8: 驾驶员反应都比较好，但是呢现在也有个别那个驾驶员呢我们呢这3个地方呢都安排了3个志愿者在那维持秩序，保护环境卫生，不要乱停乱放，目前来讲反应比较好。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我刚刚也说到啊，近期在我们蚌埠市新增的几处出租车的这个候车区啊， 分别是在二院、一院还有澳园啊。据了解呢，这些候车区现在呢已经是投入使用了，而且先期呢还有专门有志愿者在值班啊。说实话，就是正是因为有这些志愿者啊，有这些热心的行业从业人员，包括刚刚提到的是像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啊，有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努力，这些的车位才能够落地啊。因为什么呢？像这个事情不太好做的，同时呢，在这里可能要感谢一下蚌埠市委社会工作部啊，也正是在社会工作部的这样的一个协调之下，这些车位才得以落地。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这项工作到底应该谁来做？是社会工作部吗？是出租车公司吗？是出租车驾驶员吗？还是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还是蚌埠市交警支队呢？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啊这些车位。那先期呢可能是有五处，那如果说这五处这个实践的比较好的话呢，很有可能继续还会往下推这样的一项工作。因为这是要花精力，要花时间，甚至还要花钱的。你地上要画线吧，要设置相应的标志吧。当然这项工作呢据了解呢也得到了交警支队包括城市管理局

0: 这样的一个支持啊。我也看到有朋友给我发来的一些视频啊，你看，为了这些车位能够正常的运转，并且能够被合理的使用，每天都有志愿者啊在现场在维护秩序啊。我也看到大家发的一些视频。
1: 啊，各位师傅，现在是2026年9月7号，这个澳元出租车排队情况是马上我要下班了，给大家汇报一下啊。9月7号晚上11点，澳元排队的一个情况。11点钟还是井然有序，非常好。向各位老板、各位领导汇报一下，马上我就要下班了。
0: 这应该就是志愿者啊，说他马上要下班了。晚上11点多了，
1: 你看这边一个车都没有。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驾驶员都还是不错的，非常漂亮，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来，
0: 你看我在这小区门口，我就看到排了那么多的车啊！仅仅澳元小区的门口，我不知道这是澳元哪个门啊。一个小区的门口就排了十几辆车，而且还是晚上11点多的时候了。来，还有一朋友呢，拍了一段二院的视频给我发了过来。
2: 李总，你看我现在到二院了，现场直播，二院外面一台出租车都没有，以前都停在这外面马路上的，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进院了，
0: 他这个呢是在二院的院内，
2: 我们车都停到这的。
0: 哦，他和这个社会车辆停在一块儿的啊，之前呢好像是停在那个沿路上吧，现在都停在院内了，而且大家停的非常非常的有序。哦，说还要感谢一下80793尹师傅的辛苦付出，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志愿者吧，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爱惜这些车位，不要在这边乱丢垃圾，不要在这边乱停乱放。甚至不要在这边随便便溺，一定要珍惜。你看，社会工作部、交警、城管，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包括公司，包括这些志愿者努力争取到的这些停车泊位啊，包括大家这个日夜的坚守啊，真的很不易，很不易。
3: 现在驾驶，现在那个什么驾驶员呢，在沈阳不太好。
0: 嗯，
3: 啊，那现在那个交警的探路也比较多，也不方便咱们停车。他那个老是在巡游，规划了5个，就让我们停车候客休息。哎，都是因为咱们驾驶员不能老是这个厂路面溜达，他总有个地方那候客的地方。我们前次弄了个5个4点。
4: 我想问一下，就如果说这个5个车位做得很好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继续在全市去推这样的一项工作？
3: 这个推这个工作呢，我们想推，
4: 嗯，
3: 但是呢，也必须要在这个政府市委社会工作部，
4: 嗯，
3: 交通局运管中心他们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只是一个倡议者、实践者，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单一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今天提到呢，在近期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还有澳园，有朋友告诉我说是澳园西门啊，这边呢是新增了多处出租车的专属的候车区，而且呢它有提示牌，地上呢还有蓝色的标线，还是非常醒目的啊。目前来看呢，大家还是非常有序的在这边停放啊。猫猫车就说了，他说他感觉啊，出租车排队啊还是最有规律的，应该是最有序的，对吧？因为大家车技都很不错嘛，除了会有一些堵路啊。我看那个澳园好像是稍微有些堵，原因呢就是我看有些车位呢可能是停了有私家车啊，可能会稍微是显得有一些对其他的这个车辆通行呢带来一些影响，但是呢相对来说呢

0: 还算是非常有序啊。包括呢，微信当中也有朋友给我们发视频，发这个语音啊，来评价这个目前正在做的这样的一项工作啊。
1: 现在这些出租车停车位，都在统泰公司李总的那个大力支持下，基本上现在弄得非常不错，而且使用率很高。你看现在的停在小区门口，使用率很高。你看包括奥园了、二院。也很好，原来那些就出车等客位，那都是较临时化的，设计的非常不人性化、不合理。你都离小区这么远，离购物中心那么远，谁愿意打个车就离得近方便？你都弄那么远，都一两百米以外，谁跑那去坐车呢？所以希望能把那些以前较临时化的这出车等客位，能给它重新深化一下子，能像现在这样。你现在的等很方便。你奥园了、二院了，都设在门口，那上来就能坐车，很方便。
0: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先期啊，先期我是交警部门，确实在一些地方呢也设置了一些出租车的这个候车区，但是呢 iLove 就说了，可能设置的没有那么方便啊，他是不是考虑到这个通勤安全的问题？如果说你要是离小区门口太近的话，确实会影响到小区进出车辆的一个视野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想，就是先期交警部门在深化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因为什么呢？如果说因为这个车位设置影响到交通安全，那出了交通事故之后，那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啊？刚刚也说到啊，就是先期呢，我们蚌埠市呢可能是在五处啊设置这个停车泊位，而且呢视情况，这个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可能会在更多的地方设置专属的候车区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惜，一定要爱惜啊。来，新的向往发了一条信息过来，他说：“你看看这位司机在三院的南门，三院的南门是在体育路上是吧？在这边乱停乱放吗？你发照片过来，我们该曝光曝光一下啊！因为你现在三院是有专属的候车区了，对不对？停不下的话，你绕一圈呗。你干嘛？别人都是排队等活，你非要站这个桥，对不对？你非要停在体育路上，非要停在三院的南门。”本来三院南门就说实话整个体育路就很堵了，双向两条车道，然后呢非机动车，小商小贩，对吧？包括这边有施工，可能行人还要走在道路上，而且你可能甚至有些车辆呢你停放会影响到正常机动车的一个通行，很多车我多次在这边想右转转不了，怎么回事呢？就是停的有出租车，私家车不敢在这边停的，说实话私家车真的不敢在这边停啊，怕被拍，怕被贴单子。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回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3: 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放个路花，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9: 这个同行都看不下去了。刚刚呢，新的向往呢发过来一句话啊，说你看看这位司机在三院的南门，说这位司机的话呢，可能就那一辆车啊，就这一位驾驶员。现在不是说了吗？三院是有出租车这个出租车的这个专属的候车区了。而且能停不少的车，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个车停在三院的南门吗？还要堵别人的路啊？大可就说了，他说交警啊，最好能够把三院南门和北门故意等客的逮住就罚。他说有些人啊，就是不要面子啊，他说的不太好听啊。我不知道这家人能不能听得到啊？你干嘛要在那堵呢？对不对？又不是说没有停车的地方。这个就是，容易让这个市民啊，对行业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印象，可能就是个别人，就是这些个别人啊。同时呢，156号路况信息员告诉我们说，现在呢，解放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智怀路堵到了凤阳路。现在呢，解放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智怀路堵到了凤阳路啊。哦，这是新的向往给我们发过来一段视频，他还不是现在，是晚间拍的那个视频，两辆车啊，就停在三院的南门这边，好像还有施工，这个两个微驾驶员呢，就直接站在车辆号牌前面啊。哎，他估计呢也知道这边是有监控设备，他把这个号牌呢给挡起来了，确实不太自觉啊。为什么呢？就是他停了之后呢，几乎由东向西的方向，你机动车就没有办法通行了，你根本就走不掉，他把路全给堵上了。刚不是说吗？体育路在这一段基本上就是双向两条车道，单向只有一条车道。然后你正好停了两辆车，我稍后发到我们群里去，大家来看一下啊，认不认识这两位驾驶员？他等于是把这个体育路这一段由东向西的方向完全堵死，你一点通行的条件都没有。你要通行怎么办？你只有逆向行驶，如果对向有来车，你根本走不掉，你只能停在后面等。这种情况我遇到不止一次了，而且我发现还都是出租车，我晚上没有遇到过啊，我白天不止一次遇到。包括呢，在高峰点的时候，6点多不到7点的时候，我有时候还要从这边走，堵到什么程度呢？堵到你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情况，你以为前方是有交通事故，你以为前方是交通管制了，你根本走不了。你下车之后呢，才发现哦，有一两辆车，出租车，就把这个路口完全给堵死了，因为你往前右转的话你也走不了，你只有逆向行。逆向行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高峰点的时候，体育路车辆量那么大，你向对向借道的话，你根本是借不了的。你这怎么办？你只有等，你等这两辆车走，或者说前车不断的催促。有些驾驶员呢，你催促他，他还离开；有些驾驶员你催他根本都不理你，你不能借道吗？ 没路可走了吗？你非要从这边走吗？你确实比较可气啊。包括呢，普先生也说了，他说你看三院的南门，三院的北门，只要敢在那停车等客，交警就应该立刻给他罚了。现在上网说，司机站在车牌的前面啊，两辆车占了一半的车道，他不是一半的车道了，占了单方向的车道了，那单方向根本就走不了了啊。包括毛毛车也说，很罚，狠狠的罚啊。来，各位，如果要是有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的话，你发过来啊，我们可以转给交警部门。但是呢，一定要是行车记录仪记录下的画面。因为呢，这样的行为确实很影响行业形象啊。好的，时间关系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你好，我是甘露。今天节目的开场，和你听光阴的故事。今天你好吗？

四季的轮回，我们读到了光阴的故事。如果把每一天都过得像歌声一样美丽，我想我们的人生会变得很精彩。继续听歌，这是范玮琪所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朋友，但是呢，你是不是会觉得跟有一些朋友在一起心挺累的？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可能都会让你的好心情消失，可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会让你的坏心情变好。这样的朋友我们说他是情商比较高的人，而你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吗？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歌声，同时也是在音乐当中怀念这位歌手，帽子歌后凤飞飞，我们听一首《夏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改编民谣版本的《一江水》呢，是来自王洛宾的填词，由内地女歌手季如锦所演唱的一首歌。季如锦现在呢早已经退出歌坛了，有一段时间呢她还是内地一个蛮著名的唱片公司的老板。这首歌的原型是取自苏联1959年的电影《渴》的插曲《两道河岸》。王洛宾最初的编创呢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但那个时候编创出来之后呢并没有能够发表。在80年代解禁之后呢，王洛宾又对这首歌曲进行了重新的加工，才让我们听到了如今这个较为流行的版本。当然季如锦的这个翻唱是非常深得我心的，我觉得歌曲唱出了这种辽阔，也唱出了这种有一点点忧思的感觉。那下面呢我们听到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也让我们感觉到秋天非常美好，有那种天高云淡感觉的作品。

李健的创作和演唱《风吹麦浪》，你知道吗？2010年的时候，王菲那年上春晚的时候，接受采访说唱的是一首旧歌啊。后来呢，我们在春晚舞台上听到了那支传奇。其实当初他正是在《传奇》还有《风吹麦浪》两首歌曲当中做选择，后来选了《传奇》。不过又在2013年的蛇年央视春晚上，李健还是将这支创作于2007年的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等，但我还是喜欢他唱像《体会》这样深情款款的慢情歌。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和你听到林隆璇《我爱你这样深》。林隆璇他大学时期主修的是古典音乐，所以你在他创作的流行音乐当中可以听到很多古典的味道，甚至常常会使用一些古典乐器当配乐，让作品更加的婉约动人。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首非常有同志同趣的歌《送你一朵山茶花》是好妹妹乐队的创作曲目，里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童声，是好妹妹乐队的一个调音师朋友，他们的孩子和好妹妹乐队一同录制了这首歌。那也因为小朋友的加入，让这首歌增添了一些童真。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我们听陈明《快乐老家》。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失踪，林忆莲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是唱给现在很多单身人士的啊。他说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居无定所的过一生。所以这歌是不是唱中了很多人的心事？或者即便你有另一半，但是你还是喜欢独处，因为有一个人陪你并不代表他懂你，是不是？这是我们内地音乐人小柯写给林忆莲的一首《失踪》。我发现有很多歌曲其实能打动人心，除了它有舒缓的旋律，还有非常善于表达的歌手，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它的歌词唱到了耳朵，也唱到了我们的心里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是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张宇的用心良苦，听这首歌，我想很多人的心里面都会突然一震，然后很多的往事和曾经的经历都会涌上心头。歌里面唱，错放你的手，你曾经觉得想要努力去追寻的，努力去守护的感情，那只是你一个人的感觉，而你对于这些所有的付出都成了你禁锢对方的束缚，所以对方才会想要逃，所以你的爱才会错放他的手。很喜欢艺术的一句话，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都未曾真正属于你，也不必惋惜，当你试着了解对方，也试着让自己释然的时候，我想一切也都可以重新开始。岁月如歌，我们听万芳，试着了解。

试着了解万芳90年代非常经典的一首失恋歌曲之一，也是以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感情当中从热烈到疏离的无奈还有心酸。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当我想你的时候，唱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已经用十年啊，甚至已经有了十年或者说至少十年没有流过眼泪了，可是当他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竟然悄悄的默默的静静的落下了泪水。我想有些歌就是这样吧，他会默默地说中我们的心事。生活有的时候很复杂，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不想去表达，但是恰巧就那么一句歌词说中了你的心事，所以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歌，心里的惆怅也暂时就那么安放下来了。

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抒情歌，名字叫做《大眠》，释仁成给他写的词啊，就是给林宥嘉写了《说谎》的那位填词人释仁成。其实我觉得这两首歌也特别像啊，特别像是男女视角的一种转换的对答。《大眠》里面写的最好的一句是：“说心疼我的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这句话就是点明了，我知道这是一段付出不会得到回报的爱，但即便是这个样子，我也依然选择继续下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好梦，并且希望这场梦永远不会醒，如此大眠。而在林宥嘉的《说谎》里面呢，就是那一句，我的心事请你就遗忘，还有没说完的后半句，就是我会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四大天王里面啊，香港四大天王里面，大概我觉得只有黎明很难分一个标签。那你像张学友，他是歌艺了得；郭富城是跳舞了得；刘德华呢，一直是娱乐圈的劳模、优质偶像。黎明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四个人当中比较翩翩公子的一位。不过现在倒是觉得黎明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岁月和解的优雅，甚至很清澈啊，即便他都五十多岁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黎明的一支代表作，叫做《今夜你会不会来》，这也是他第一张同名普通话专辑里面的歌。当初的少年郎，今夜还是不是当初的模样呢？当然对于黎明他的印象啊，最深刻的倒不是这些歌了，反而是他演的一些影视剧作品，比方说和吴倩莲的《半生缘》，还有和张曼玉的《甜蜜蜜》，尤其是这个《甜蜜蜜》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借由邓丽君的一首歌作为整部电影的线索，伴随着邓丽君的《甜蜜蜜》，一场跨时代背景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啊，每个人物都演绎得非常的好。黎明扮演的是李咬君，他在万千人潮里的回眸啊，非常非常的打动人。还有张曼玉扮演的李翘，他在异国街头

上的奔跑，以及姑妈她终其一生的守候，还有豹哥言之不尽的爱恋啊，摘芦苇义无反顾的相随，都在邓丽君的这首《甜蜜蜜》里，说不完，也道不尽。今天岁月如歌，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节目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甜蜜蜜》，就在邓丽君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如果人家都在用那个，就是都在用那个叫什么、啊、导航的时候，
1: 嗯，
0: 甭管是对方来车还是同向来车，
1: 嗯，
0: 然后如果他那个速度是超出你跟你的速度，就是不太匹配。
1: 开关式的，
0: 对，
1: 四十岁到了这个年龄之后，这个物质就会的浓度会被打开，然后身体就会分泌这个元素会比较多，
0: 对，
1: 所以你在四十岁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越来越有一些所谓的老人味儿，这个是真的。
0: 他说的是那个真正的在嗅觉上闻到的这个味道，
1: 对，倒不是说你的那个给大家的感受，你呈现出来的状态，而真的是一种气味上的。
0: 所以今天早上我锻炼完了以后，首先我就用了一个我买了许久没有使用过的香氛沐浴露。
1: 二杠丙烯泉，
0: 然后
1: 二人烯泉，
0: 然后我用完了以后呢，我想不行，我今天得要用我这个浓度最高的香水。
1: 哎，但这个闻起来还不错，
0: 银色山泉啊。
1: 哎，你的银色山泉为什么跟我的味道不太一样？因为你有那个人烯泉的综合是吗？
0: 就是老人味儿，
1: 一下就被遮盖住了。你今天没有老年味儿，你今天全是那个少年感，
0: 就是。大家就是稍微注意一点，大家稍微注意一点吧。
1: 真的是、
0: 就是、
1: 这个是研究发现的哈，就人一旦过了40，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等会儿把这个视频发在群里面，就是大家这个共勉吧。
0: 二人吸泉，
1: 二杠人吸泉。
0: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它这个就会产生这个味道，而且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就是那个加速它这个味道的产生。
1: 嗯，
0: 如果你又是不爱锻炼，
1: 嗯。
0: 然后又不爱洗澡，
1: 嗯，
0: 同时呢，你又很爱吃这个，就是葱姜蒜呐、
1: 啊，有，或者是口味比较重的，
0: 对，
1: 一些朋友，
0: 就你身上的老人味会更浓一些。
1: 这种二杠人烯泉的物质，它会散发的更加浓郁，
0: 对，
1: 而且它确实是一种会让人产生不快的油腻味，
0: 是，
1: 真的是气味上的，
0: 嗯，
1: 四十岁在研究当中发现，四十岁确实是一个分界点。阿祖说你在暗示我什么吗？我不是暗示，我是提醒。我等会儿发群里面。
0: 所以今天我从上到下搞得自己都超香的，我都怕那个味道、啊、
1: 以后你就按照这个标准来。
0: 我应该从此以后都会有时间。然后我今天我的那个就是喷头发的那个东西，是我的那
1: 款发胶是吧，
0: 叫做轻松香型。
1: 哦，
0: 对，
1: 哎，我那天那个看了一个那个海洋款的，我还想分享。
0: 海洋款的我也有，
1: 那
0: 是在我妈妈家的那个，就是我
1: 海洋味的那个还挺好的。
0: 如果我要是没有来得及搞，我要到她那边去的话，她那边也有一套，那个是海洋款，
1: 特别好，特别好。你要需要粉状瓶的话，我把我的香水粉状瓶给你一个，把银色散泉也放在一家那边。
2: 他一直疼，你看，
1: 医生。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小伟，下课打球去啊。
4: 不了不了，上课眼睛都看酸了，下课我想赶紧趴桌上睡会儿。
3: 课间十分钟太短了吧。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5: 上课紧盯黑板，低头写作业，下课赶紧趴桌补觉，这是很多中小学生的日常状态。不少家长和孩子觉得课间趴桌睡十分钟能快速补精力，是劳逸结合的好方式，但其实这个看似省力的习惯不能有效地缓解视疲劳。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后，眼部肌肉会持续紧绷，眼球充血疲劳，正是需要放松调节的关键时刻。如果趴在桌上睡觉时双眼被手臂压迫，眼角膜就会受到挤压，容易造成角膜变形，短暂视物模糊。同时手臂压迫使眼压升高，不仅无法缓解视疲劳，还会加重眼睛干涩酸胀，长期下来会加剧近视度数的加深。课间短短十分钟，只需要坚持两个简单的小动作，就能高效放松眼部肌肉，缓解视疲劳，守护孩子视力。第一个动作，远眺放松法，时长约5分钟，这是最科学零成本的护眼方式。下课之后立刻放下课本，走到窗前或走廊，看向5米以外的绿植建筑，保持眼睛自然放松，不眯眼不眨眼，刻意用力持续远眺3到5分钟。近距离用眼时，眼球睫状肌处于收缩紧绷状态，远眺能让紧张的肌肉彻底舒张，快速缓解用眼疲劳，有效预防近视加深。第二个动作，温和眨眼热敷法，时长约3分钟。长时间看书看黑板时，孩子注意力高度集中，眨眼次数会大幅减少，导致眼球泪液蒸发过快，眼睛干涩发痒，可以宣

0: 快速轻柔眨眼20次，滋润眼球。再将双手搓热，轻轻捂住双眼，利用掌心温度热敷眼部，放松眼周经络。整套动作简单易学，不受场地限制，能快速改善眼部干涩酸胀，唤醒眼部状态。除此之外，家长和老师要帮助孩子养成课间好习惯，利用课间时间起身走动，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提醒孩子保持正确的读书写字姿势，从日常细节减少眼部损耗。孩子的视力保护从来不靠临时护眼，而靠日常点滴坚持。短短10分钟的课间，坚持2个护眼小动作，就能有效缓解视疲劳，稳稳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让孩子以饱满的状态应对课堂学习。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3: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4: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0: 今天我们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您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有没有开导航的习惯？然后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抖音已经为您开通了，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阿磊说这导使导使就是帅好。
1: 我们承不起大家，
0: 因为今天就是我，如果就是您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看我，您觉得我这个脸，我今天那个脸都是被磨皮过的，就改讲不讲，就这个隔离是真好，
1: 自带柔光，
0: 对，它那个隔离就自带柔光。然后我今天又把那个眉毛又重新画了一下，就显得我今天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就所以说这个眉毛也很重要，显得整个人精气神就挺好。
1: 你的精力花在哪儿，哪儿就会给你呈现出这种好的状态呀。
0: 对，
1: 我不讲了吗？以后上班
0: 是
1: 就按照这个标准来。
0: 对，有朋友说这哥们儿也注意一下形象，这个发型爆炸了。
1: 我的妈呀，你这是今年最流行的这种，
0: 这个懂啊，真是的，啥都不懂，真是的。
1: 你可能比较喜欢圆寸板寸那种发型吧。
0: 就是我这么精心设计的，我得马来找 Tony 老师精心设计的发型。
1: 就是这样的湿发呀，就是很，
0: 对啊，
1: 很时尚的。
0: 对啊，
1: 你看一下那个今年的那个时装秀的 T 台。
0: 20年前流行，你不知道时尚是个轮回吗？
1: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问问大家啊，你开车喜欢用导航吗？你什么情况下会主动开启导航？你在使用的导航过程当中，你觉得有哪些比较好的、比较智能的地方，或者是有待提升的地方，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是，磊哥说话，我的车自带导航也是高德的，但是不巡航读秒，必须得设置具体导航地点的时候，它才会把沿途路线的红绿灯读秒设置出来，这功能就有点弱了，不如手机 CarPlay 直接投屏到手机屏幕上，能够直接进入到巡航模式。磊哥，你们的 OTA 不升级吗？
1: 升级要花钱呀。
0: 啊？
1: 不用吗？
0: 我们 OTA 就是那个版本推出的是自动升级的，啊、哦，而且我们这个就是在巡航的时候，它也是读秒的，啊、哦，你看，你这大几十万的车，也很鸡肋嘛。
1: 你要相信它，大几十万的车未必有你那个智能。
0: 对啊，真是，你那大几十万的车，要不俺俩换一换？我不介意，给你分担油费，你给他给我存上油卡。
1: 唐亚说有的电车是直接把倒计时设置到投影屏显里
0: 啊，就是那个抬头
1: 显示是吧
0: ？HUD 上面。陈代王鹤棣说，我现在都是自驾上下班的，那不然呢？你找一个司机给你开，你不自己开？你讲的是智驾吧？我都自驾上下班的，真是的！你不自己开车，谁给你开车？你以为你是王鹤棣，帅就了不起啦？我都
1: 笑死了！
0: 我都自驾上班呢。然后凌晨说啊，现在的车子车载大屏看导航，其实还是挺方便的。那个叫做智驾，自动驾驶。对。你要是说自驾就是自己开车，你要说智驾，我们大家就都明白，它不一个简用，不是在这个时候用的，
1: 别人给你开是吧？
0: 对，
1: 嗯，
0: 一点一滴说，你们在几个平台开直播？你回答的问题我都没看到嘞，那我只能给你讲，这个我说的这个话都是我自己编的，啊，我节目又没有人互动，我不得自己编一家伙吗？
1: 是这样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不同的同样的内容，然后手机也会有这个显示的延迟的问题哦。
0: 对，
1: 这个也是，
0: 我们又不在一个平台，你在这个平台，人家在那个平台，我读那个平台的，我没读这个平台的，这不也很正常吗？大惊小怪，真是，行吧，见怪不怪，奇怪自败，你就不要讲我，你让我自己编，你看我能编到什么时候？
1: 行吧，
0: 对，好不好？啊，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对，别老是批评我，然后不给我点赞。你要给我点点赞呢，你批评我，我也认了。 对，毕竟呢，怎么讲呢？拿人家手，
1: 拿人家手短，
0: 吃人家嘴软。
1: 对，
0: 你要是给我点点赞呢，你讲我就讲我了。但如果你要是不点赞，连管住都没讲，都不给我讲，那你别怪我火力全开。我这个人从来不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
1: 然后一点一滴，你要想的看到大家更多的那个留言互动哈，你可以加群，关注公众账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
0: 是，他说小伙儿，你明天再换个意想不到的发型，流量上的更快。我又不是为了流量，再说你喊谁小伙来干？俺俩谁比谁大还不一定了。我来看看你多大，哼，反正我看你比我小。格式化就说、你们为什么开直播的时候，开播的时候不到直播，为什么到7:30才直播？
1: 我选择，我喜欢。
0: 因为我们如果要是那个的话，就是7点到7:30直播的话，因为我们前面还有一些就是
1: 可能做了有点风险的问题，
0: 对，可能会被封，所以我们把前面的那个流程都播完了以后，然后就好一些。你86年属虎的，你就是个弟弟。
1: 还真是个弟弟，
0: 他可是个弟弟啊，
1: 是
0: 对。好，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啊，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
1: 康养
0: 城头康养蹦蹦城头康养啊。
1: 嗯，在我们上一期的这个视频发过之后呢，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康养的事情也越来越关注了。那包括大家如果这两天有看新闻的话，就是人社有发布了最新更新的一批这个招聘信息。2.1万的这个人，这个就业的缺口当中啊，有1.多万都是关于需要养老服务这个行业当中，
0: 哎，是
1: 需要的这个人才，
0: 需要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养老的这个行业当中哈、因为这个，
1: 所以就是它也是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人才缺口的背后，其实也是暗含着目前我们在这个职业布局当中，或者是说在国家发展过程当中，这个行业它需要很大量的一个就业人口的涌动。
0: 而且它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现在的养老的需求也不一样了，
1: 而且它要求质量越来越高，
0: 是
1: 不光是给老人一口饭就行，首先我们得有一个好的地方。
0: 对，
1: 我们的蹦蹦城头康养中心，它的这个是坐落在涂山风景区脚下，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这就是康养中心给人整体的视觉感受。
0: 而且它占地非常的大，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而且它是我们蹦蹦市第一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
1: 那接下来除了环境之外呢，就是一些硬件上的设备了哈。那对于老人。

0: 那这个希望他们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那么就要求我们在养护医学方面全方位一站式能够搞定这些问题。
1: 是，所以呢，专业的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更安心。如果想给父母找一个好的养老的去处，因为可能我们长大了以后要到外地去工作啊，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忙，的确照顾不了老人，
0: 分身乏术。
1: 对，那可以来到蚌埠城投康养中心，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咨询电话是738-7777 738-7777。
0: 嗯，
1: 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好，今天早间我们在上班的路上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啊，您开车会用导航吗？
0: 你会在什么时候来用到导航呢？
1: 是，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的公众账号记得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扫码加群。或者你已经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接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互动。
1: 是，好，那大家说到这个导航这个事情啊，有朋友说导航我觉得挺好的，现在导航的功能就特别的多，不仅能导航，快到停车的地方的时候，他跟你说你要不要停车啊，给你导到附近的停车的地方，
0: 哎，目的地的这个停车场推荐。
1: 对，这也挺好的，尤其是到陌生的地方啊。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说现在导航我觉得挺智能的哈、对，但是呢我的这个导航不咋好，可能是手机的问题。人家正好这个月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大厂都已经推出了新款的手机吗？
0: 我还想说这个月不是很多大厂推出了新款的车型，
1: 不是大厂推新手机了，你可以换一个啊。
0: 啊，那
1: 对啊，
0: 那一万好几的买个256，我
1: 觉得挺好的。
0: 我觉得我有点亏。
1: 是，海涛说，小神仙大脑门，我这脑门不挺好的吗？
0: 那是大脑门吗？
1: 那是财富，
0: 那是智慧。
1: 男人啊，一定要把自己的额头露出来，就一定要露出来。
0: 小男生可能会比较喜欢有点刘海，
1: 对，
0: 挡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头发流出来的时候，其实脑门大，其实也没啥。但是呢的确会让人很精神，而且脑门被遮住了，很容易，人家说很容易挡你的财路。
0: 哥斯的，
1: 对，
0: 明年上节目我就带个发箍，
1: 挖龙，
0: 对吧？
1: 你们相信我，就是整道德光照在那脑门上，
0: 把我大脑门亮出来，
1: 对，亮个像吧，小宝贝儿，其实亮的就是大脑门
0: 啊。
1: 我跟你讲，真是的，你别看镜头里边这个大脑门显得就是好像挺突兀的，其实实际生活当中更突兀。我去拍《还珠格格》，我都不需要戴，都不需要剃头。
0: 追，自这叫什么来着？就是本色出演就可以。
1: 而且我跟你讲，上了年纪以后，就是你还在遮刘海，就真的很有装嫩的嫌疑。就谁你知道吗？言承旭。
0: 言承旭，但人家本来就看着就还是。
1: 但是你，我跟你讲，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那个平时，他就会给有那种装嫩就很吃力的感觉，
0: 是吗？
1: 对，你皮肤状态又不好。
0: 他皮肤状态还可以吧？
1: 我说生活当中，就一些明明就是脸上皱纹都很多，然后就是那种，身上就是已经40岁，就像你说的一样，
0: 散发。二杠人稀人品权，二杠人稀权。
1: 我在这里不是就是真的危言耸听，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也不保护皮，就不保养啊，然后皮也松了。
0: 这件事情上面可能男生会不在意的概率要高一点。
1: 然后你还在挡住自己的刘海，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就是老了又就是上了年纪还要再装嫩，还没装明白的那个感觉。你莫不如你坦坦荡荡的接受自己的
0: 年纪，不完美，
1: 也不能说不完美，就是单。坦然接受说什么年纪就打扮成什么样子吧，我就觉得，
0: 海涛，你哪天穿的不嫩呢？你哪天穿的都要根据参加黑哈嘻哈金中国有嘻哈似的，
1: 非常之优雅 ，elegant。
0: 啊，但我很喜欢你那个你那个团队的那个定妆照。我觉得你也可以搞一套他那个颜色的西装。
1: 就这个事情已经跟他讨论过了。
0: 哥斯的，
1: 我也把我的整情思感分享给他了。
0: 下次我们有场合的时候，你直接他那个衣服，你可能穿。
1: 我跟你讲啊，
0: 如果能的话，
1: 我有一身比他那个还好看，还豪华。 我刺巨子在太平鸟花以泽买的。
0: 我怎么没见过呢？
1: 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合适。

0: 几回穿。就真的那一套衣服就也小了一点，就是很多人穿不上，但因为我现在恰巧能穿上，一折，而且是我拿油伞给你看，那一档我反发癫了，正好这个季节可以穿了，发癫了，我穿给大家看。因为就是如果你想要精气神好一点的话，就是你要把额头给
1: 亮出来，
0: 不能说完全亮出来，你看我也不用完全往后梳啊，你稍微梳起来一点，然后我会显得人很精神。
1: 早上好 ，I'm 啊，这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今天我们说到不是穿搭啊，今天我们说到是导航的这个事儿。
0: 因为你用视频看的话，他可能大家就会首先关注到这个问题。
1: 你看看，
0: 对，
1: 这件事是大家逃不开的。
0: 是。
1: 今天问到各位是啊，你有使用导航的习惯吗？你会在什么情况下面使用导航？你在使用导航过程当中发现它有哪些优势，或者有哪些短板还亟待完善，
0: 是，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然后有朋友说，我现在正在用导航倒计时，我看他现在倒计时多少，倒计时49秒，是在哪条路上啊？庐山大道啊啊。有朋友讲，你看今天就是啊，大家对我的头发都很好奇，就是你们可能给我点赞呢，你要不点赞我拒绝回答头发的问题，我也不会给你们回答问我任何问题，我都拒绝回答。对，不点关注不点赞呢干啥的干。你们想干啥？
1: 会飞的鹰说，不熟悉的路段我就会开导航，毕竟费点流量也要比违章的代价要低。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天天基本上都是固定的路线，但是习惯性的出发我就开导航，纯主要是跑车的时候我还能听个响。
1: 哎，这个是也是工作的这个情况哈，需要。
0: 哟，没有，就是忍不住的，就是悠一下。对，莫总说2年没回家了，主播给我寄俩16。你想吧，你等吧，
1: 你回来吃吧，寄过去的不好吃。
0: 对，
1: 现在才好吃。
0: 我带你到16元现宰。
1: 对
0: 对，
1: 现在才好吃。
0: 是，
1: 啥时候回来吱一声啊？小婉说，我正在用导航倒计时
0: 啊。有朋友说，倒计时这个发明简直是太科学了，都可以得诺贝尔奖了。这么高的评价吗？诺贝尔哪一个奖项适合他？诺贝尔和平奖是吗？
1: 但是有了导航之后，确实会对于我们出行来说是极大的一个方便。
0: 对，而且就是那个导航，它就是会有一个那个总览，就是它会在右边的时候会有一道竖杠。
1: 啊，就是总进程，看你行驶了多少，
0: 大概多久，然后在哪一段它会有这个红灯啊什么的，黄灯啊，不就是红色区间啊，黄色区间啊，这样子的。
1: 它会有一个视觉的明晰，让你知道大概开了多久，距离目的地还有多久。
0: 对，人家有人说思成，人家那是美式前次，你这是美式上次。对呀、
1: 不管往哪儿刺，好看它就
0: 都
1: 好看它就行。
0: 我刺出去了，总比被刺强。
1: 清风雨起说，咋没有配点背景音乐？我们有啊，但是因为背景音乐在我们说话的时候，首先就要把它声音放小一点，要不能、
0: 不那个里边听不到。
1: 我知道要不能影响我们说话的声音被你听到。其次就是
0: 通路不一样。
1: 对，背景音乐输出的通道跟你目前看到抖音直播的它这个通道不一样，所以你可能听得更不明晰了。
0: 对，一会儿我放歌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听到了，但是你要用广播听的话，就是有背景音乐的。然后你想怎么听到这种背景音乐的呢？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喜马拉雅或者是云听或者是蜻蜓 FM 里边来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1: 还有朋友说啊，郑公子说，阿祖啊，你那天戴的手镯叫什么？叫做
0: 古法应景，然后莫比无死，
1: 莫比无死环。
0: 对，
1: 你那个有30克，
0: 30克差不多，
1: 我感觉差不多。
0: 对，
1: 还挺大的。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黑曼巴说，只要开车我都开着导航的，因为可以让我避免违章，再加上我每次去大西边的话，其实很多地方我自己也不熟悉。我超过那个 文化广场，不超过涂山路再往东海大道去的那一片我就不是很熟悉了。
1: 哦，
0: 就那一片就是什么什么叫什么阳光城啊，就是
1: 蓝天城啊，
0: 蓝天城啊，
1: 然后碧水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几个地方
1: 广场四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庆雅这儿那那，就是那个什么
1: 凯旋城、
0: 新城实验学校、新城实验学校，都在哪儿啊？这都
1: 金澳华府，
0: 对，那都在哪儿啊？我到那片我根本找不到，
1: 就在一个片区。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城市会客厅、怀化广场，它周边这个路段，它有一些路段是 U 型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一打弯你就有点迷叫。
0: 所以我非常佩服就住在那一片的朋友，您对您家真的是太熟悉了。
1: 我妈自己家门口还不摸着门庆吗？你是对于你们家门口哪条路你不讲，你讲你讲不清。
0: 我对于就是那个像就那个新城实验学校所在的那个位置，我每次都搞混。然后就是到那个新城实验学校跟万达是不是也很近啊？
1: 很近啊。
0: 然后就每次让我，然后我要是拐，我永远拐不对。
1: 那你确实是不太熟。
0: 对，我就真的是不太熟悉。
1: 格式化说，导航会不会是根据车辆的位置动停来判断红绿灯的？
0: 好像是这样子的，但是它可能需要大数据的推算，一两辆车怕是也不行。它可能要非常多的车辆的数据才行，
1: 反正它连接的不是那个交通的那个信号的网络。
0: 对，它比如说你临时有时候加了一个那个临时的红绿灯，它也能够告诉你前方会有这个红绿灯啊，就是算的也很准。当然了，这个就是这样子的。还有朋友说，你们的导航都是用什么语音包的？
1: 我的导航当然用的是张凌赫的语音包啊。
0: 我的导航用的是韩立的语音包。
1: 韩立谁啊？
0: 啊，你这韩立你都不知道是谁啊？就现在比张凌赫还火的一个新生代的 idol 啊？
1: 不可能，没有可能比张凌赫还火，我不认可。
0: 我看的那个《凡人修仙传》的那个主人公
1: 啊，
0: 韩立，他就是会给你导航，这样子。然后平时用的，之前上一个用的是蜡笔小新。对，我韩立的那个好像是花了6块钱还是7块钱买的。
1: 张凌赫心疼我，他都没让我花钱。
0: 不花钱那是什么好语音包？
1: 天天陪着我，只要一开导航他就陪着我。
0: 我知道你说一个人开车的时候还是比较寂寞的，不过好在还有志玲姐姐的软糯的嗲音陪伴。我不太喜欢那种腔调。
1: 那你喜欢什么腔调？李月琴啊。
0: 我就喜欢就是像小新啊，或者是韩立啊这样的动漫人物。
1: 嗯，
0: 对。然后 MC 说，上高速记得打开导航行驶哦。上高速开导航非常好，他会跟你说，他说后方有车辆快速通过，
1: 嗯，
0: 他会提醒，
1: 然后也会提醒你前方这个路段有没有这个拥堵，
0: 对，
1: 然后或者拥堵的时长预计是几分钟，他也会告诉你。嗯，
0: 朋友妈说我用的是小月月的版本，
1: 嗯，
0: 然后热心市民小江说我的车机也开 FM 984广播厅了，你俩的音色广播里和直播间里不一样，那肯定不一样啊，
1: 嗯，
0: 这就通路不一样，它的这个声音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磊哥说，韩立导航语音包不是3块吗？你买的全套车标啥？对呀，是有车标的呀，就是那个他踩着那个青竹风云剑啊，你没买吗？要买你还不买全套，假粉丝。满目山河，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
1: 嗯，
0: 满目山河说，龙湖大桥由西往东，在桥中间发生了两车的刮蹭，占据了中间的车道。对，
1: 然后 Amber 说，有用过于谦的吗？我曾经用过
0: 啊，
1: 我曾经用过小月月的，用过于大爷的。
0: 孙股长说，我用的是周星星的啊，
1: 嗯，
0: 应该是石斑鱼的那个声音吧？
1: 嗯，对，应该是石斑鱼老师的声音。
0: 对。然后陈南文和弟说，你们来给我评评理，我最想气死他了。在文化广场那个路口，一个外卖小哥在机动车道上挡着我的前面，我按个喇叭，他讲这是直行右转，本来就是他的错，临走了他还撅我。
1: 那个车
0: 首先好，
1: 那个车道好像就是直行右转。
0: 对，那好像就是直行右转。
1: 那个车道是直行右转。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他应该是不能够上那个机动车道吧？
1: 他的车没有牌。
0: 对。
1: 他车没有牌，他的错。
0: 对，他的错。
1: 他不应该上机动车道。
0: 他不应该撅你，他 他不文明、哎、
1: 你这个时候都不能把这个绝不绝人的放在首位，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两错之间更严重的那个是他没有牌儿。
0: 对，
1: 他上了机动车道，
0: 对，
1: 这就是他不对了，
0: 是，
1: 然后再说他绝你的这个事儿。
0: 看他算了算了算了，你
1: 对我也这个意思，他不是机动车，他不应该上这个。

0: 道。
1: 对，你这个你又是城南王鹤棣，你在
0: 阿姨，你这个位置停的是什么？你给他挡住了他的去路吗？
1: 你的颜值也比较高了，你就幸福者退让论啊，就是大家都退让一步、啊。
0: 对对对对对，你就秉持着幸福者退让论。
1: 是、嗯、
0: 算，人也不容易。算鸟。
1: 孤独时代说，你们有五险一金是双休吗？我们是那个就是兼职的，然后就早上6点到，7点到9点。
0: 下班我们就去打螺丝了。
1: 我就去打螺丝了，嗯、我去到那个快餐店要打工，从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嗯。你呢？
0: 我是下了节目以后，我要去那个做糖葫芦。
1: 嗯，晚上到景点是
0: 不是？对，你看那个流动的小摊贩就我。
1: 希望大家能够去支持一下我们的生意啊！对，我们是兼职的啊。然后那个小小曹说，出租车师傅有好多滨湖新区的说，有好多出租车师傅说，好多滨湖新区喝多的业主晚上打车不认识家的，那边路也有点绕。
0: 对，
1: 那边很绕，
0: 那边有点绕。
1: 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很绕，嗯，就是那个荣盛华府后边那几个小区。
0: 荣盛华府后面就没有几个小区了，
1: 就那一片。
0: 荣盛华府、翰林华府，
1: 对，
0: 我知道你说那个位置，
1: 就是什么海量舔玉，就给它舔玉，
0: 不到舔玉，
1: 就那
0: 是
1: 就那边也很绕，就到恒大，
0: 对，海量舔玉，
1: 就那片就我觉得也很绕。
0: 什么行湖路？
1: 对，
0: 瀚海路、惠民路、新民路、月华路，
1: 还有一个什么永菌路哈、啊，还是。
0: 拥军街有一条拥军街，民进街，
1: 对，
0: 宇德路，
1: 对，
0: 月水一街、月水二街，
1: 对，那边不用导航也很容易迷路。
0: 然后紧接着后面就是望月三街、
1: 对，
0: 分不清，
1: 就住在那边，晚上如果喝多了，是真容易迷路。
0: 我家在哪里？确实有点分不清了，
1: 是。然后大家就是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MC 说，安徽高速有完美护航系统，那是个啥？
0: 是某地图自动嵌入的吗？自动
1: 还是要用小程序之类的？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其实开导航真的挺好的，你能够就是能够规避到很多，比如说你超速啊，然后这个就是前方你不系安全带呀、啊、等等的，它都能有提醒、嗯。其实对于我们开车来说是一个守护，但是好像很多人开车并不太愿意开导航，
0: 嗯、
1: 不知道是不是流量贵。
0: 我是觉得到了那个我不熟悉或者我不是特别明确的路段的时候，我就会一定要开启，然后让裴某人陪着我
1: 啊。对，然后苏妍依然很美说，完美护航老好了。所以完美护航是一个 APP 啊还是一个小程序啊？
0: 对呀、
1: 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还是
0: 对，月明街新明路，他那边也不是说 U 型，但他那边的路段就是小路比较多，
1: 嗯，
0: 街比较多。
1: 就是在高速上边，其实导航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能告诉你前方是不是在施工，
0: 嗯，
1: 然后让你提前的，比如说靠边行驶啊，
0: 嗯，
1: 或者是在这种节假日或者是春运期间，它会告诉你前方发生拥堵大概是几公里，
0: 嗯，
1: 甚至是如果你在开高速的时候，它不是会有一个那个高速的什么模式嘛，
0: 嗯，
1: 然后前方发生了拥堵或者是事故，
0: 路况，
1: 然后如果大家能够互相就是如果你路过那个地方，然后你拍照，然后到这个路口的使用到这个导航的人能够看到到底是因为什么
0: 啊，就
1: 发生了事故，
0: 路况的及时的反馈，
1: 对，
0: 嗯。
1: 其实上次我们从那个上海回来，我们在高速上边，嗯、然后他就那个就是宁洛高速就非常之堵嘛，
0: 嗯，
1: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就是那个拥堵的点的时候，他有一个类似于像直播间的一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大家都会在那说，我前方我已经堵了很久了，大概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事故，
0: 通过大家的反馈来总结一下路况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对。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说，我结婚一年之后才把绿地中央广场为圆形往外的三条街搞清楚。
0: 那边确实是这样子的，那边那个街道很多，
1: 对，
0: 就它全是那种路途不长，然后一条一条小街，南北方向的众多。
1: 是，然后卡卡说，我现在只能手机导航，可费电了。那你可能要首先有一个手机支架，但如果你要是买现在的，我不知道那个燃油车现在会不会有那种大屏，就是像新能源车的这种大屏。
0: 磊哥的车屏算大吗？
1: 不算大，
0: 它是算长吧。
1: 磊哥那个车有大屏吗？
0: 不是这样的吗？磊哥那个车不是这样的吗？
1: 它不是那样的吧，我感觉它就是只有一个很小的屏。
0: 磊哥你跟我讲，你的那个中控大屏。